0: 这种情况，总是想要遥望你遥不可及的得不到的东西。
1: 那个东北还有一句俗话叫远的臭啊，近的臭，远的香。
0: 近的臭，远的香，这个事儿哈，真的是能在什么地方体现的淋漓尽致呢？
1: 嗯、
0: 就是在大学生回家的那段时间，
1: 嗯，
0: 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就是咱不说，咱不说前几天啊，
1: 嗯、
0: 咱就打个比方，前一个礼拜，那你就是你回家了之后，你就是家里面供的哈，就是你想吃啥想喝啥的，真的给你准备哈，各种好吃的，
1: 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0: 啊，这真的是这样哈，就开心的不得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半夜想吃个什么东西，那恨不得爸爸妈妈都出去给你买去啊。你再过一个礼拜看看。
1: 嗯
0: 看你睡懒觉不顺眼、
1: 嗯、
0: 看你玩手机不顺眼上厕所的时间长也不顺眼、
1: 嗯、
0: 啊这不吃那不吃挑食点外卖那你还想在这家待、
1: 嗯、爸爸妈妈和你都会原形毕露
0: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一个状态哈就是可能好长时间不见了啊好不容易拥有一件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珍惜、
1: 嗯、
0: 但是当时间长了之后就会烦
1: 其实这里面有人情世故，
0: 嗯，
1: 也有人际交往之间的彼此分界的一个相互保护吧，
0: 嗯，
1: 算是那样。当然，其实今天给我带来更大的感触的是，最近刷到的一些有关美网的视频，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美网虽然是遗憾的止步于四强、
0: 嗯、
1: 啊，他进入到八强也是美网最好成绩了，
0: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也只是到这为止了。但是对他来讲，他是一次的破茧成蝶，又一次的重新站立起来。那对于他来说，今年的美网意义重大啊。那所以说，可能是眼前他看到的是又多了一座莱巴西纳这样的一个大山。啊，因为他战胜了郑钦文之后，最后又战胜了萨巴伦卡，
0: 嗯，
1: 拿到了美网女单的冠军。
0: 哦，
1: 而且中国球迷非常喜欢他，
0: 嗯，
1: 在他的这个球袋上始终挂着一个中国球迷送他的一个小挂件，
0: 嗯，
1: 走到哪儿都带着，
0: 嗯，
1: 据说晃悠了整个地球，依然喜欢。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对中国球迷致以了深深的谢意，
0: 嗯，
1: 非常坦诚，
0: 嗯，
1: 我觉得。就包括像今天早上我刷视频看到的，泽维列夫他在美网夺得男单冠军之后的那个获胜感言，他没有那么多的细头巴脑，在形式上就是，规定动作呢感谢了团队之后，他重点要感谢他的母亲啊，他四岁被诊断出了糖尿病啊，但是他的母亲非常坚定，他说，疾病绝不能定义我们的一切，
0: 嗯，
1: 啊，我儿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正是母亲当年的这份坚持，让今天我们才见证了兹维列夫在美国网球大满贯赛事上站在最高处。
0: 你看看，就是什么东西都需要坚持，这就是也回到了我搭档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不管做什么事儿，你要坚持。其实对于今年的这个美网啊，对于郑钦文来说，我觉得啊，过程远远比他的结果要重要的多得多。
1: 我还想特别的要祝福郑钦文，
0: 嗯，
1: 特别的要跟他说一句话，一个分享。今年对他来讲是有喜有忧，
0: 嗯
1: 啊，他又多了一座大山，
0: 是
1: 莱巴金娜，
0: 嗯
1: 啊，原先萨巴伦卡是他的苦主，很少能够战胜萨巴伦卡，
0: 但是他的苦主他战胜了，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无论是萨巴伦卡还是莱巴金娜，只是他前进路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对手，
0: 嗯，
1: 最终。本身的问题还是在于他自己，我们相信通过很好的一个康复训练和比赛的一个节奏的调整，他能够打出自己最好的节奏，我相信能够拿到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嗯，我们也在这里祝福他哈、
1: 嗯、祝福他。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哎，实话实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还真的不错。
1: 哎呀，
0: 就是，
1: 没事。
0: 我穿没穿短裤了。
1: 短裤是真的不能穿。
0: 收起来了。
1: 收起来了。洗完了，收起来了。
0: 都已经收起来了。
1: 对。
0: 哎呀，
1: 这个我做的非常坚定。
0: 这点做的不错。
1: 今年用不到它了。
0: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就是大家能感受到今天特别的暖和。最高的气温呢是2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最低的气温呢也是11摄氏度，也是上霜了哈。偏西风1到2级。未来的明天呢，全天都是晴见多云，最高的气温能够达到28摄氏度。所以说，如果说最近的话，你这个有短裤，有套小裙。那也可以再穿穿哈。
1: 有些人呢总是喜欢给大家画大饼啊。我本次决定不上当啊。
0: 不上当啊。
1: 那个我就发现这个季节啊，就像是特别任性反复横跳的少女。她很任性。当然她有任性的资本。
0: 对，
1: 因为她说了算了。
0: 但实话实说啊，就是进入到秋季20多度和你在夏季6月份、6、7月份的20多度、完全不一样，
1: 不是一个概念、啊。
0: 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别看它28摄氏度，但明天的那个，如果说你穿的少的话，那个凉风习习还是那个刺骨的，
1: 照样放不过你。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啊。体感温度感觉上还算可以吧，但你要说能感受到26、7、27、28摄氏度，感受不到。
1: 好了，这个天气的问题我们先放一放，进入到下一单元早段话是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早
3: 安
2: 敦
3: 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哈。
1: 对，9月18日，吉林省将统一进行防空警报声明，这是来自吉林发布的官方推送内容。根据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消息，全省各市各县城区将于9月18日星期五9时18分开始防空警报声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是3分钟。
0: 预先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
1: 空袭警报9时24分至9时27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
0: 解除警报9时30分至9时33分，连续鸣响3分钟。
1: 敦化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9·18期间防空警报示鸣的公告，继续关注。为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有关规定，经请示市政府批准，敦化市发展和改革局决定在2026年9月18日举行防空警报示鸣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0: 示鸣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9时18分，示鸣范围全市范围内，在示鸣时间内，全市范围内的防空警报器将同时通过声音向广大市民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
1: 广大市民在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注意听辨，不要惊慌，不必疏散， 工作和生活照常进行特此公告，敦化市发展和改革局2026年9月15日发布。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918这个防空警报的一个市民活动，现在已经是成了一个传统啊。当然要重点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警示的意义啊。确切的918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的晚20:20啊，晚间10:20啊，当年的侵略者在沈阳柳条湖啊附近的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借此挑起了918事变。
0: 每一年的918的警报都是要让我们铭记历史，不要把我们的历史忘却哈。
1: 其实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啊，918是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晚间10:20，我们的防空警报的时间是否可以真正的还原历史？也许那个意义绝非是我们能够想到的。
0: 可能时间上我觉得
1: 时间上没问题，我们的前人和先辈遭受那样的苦难能够承受，作为后辈人对此不应该往事和推责。
0: 我的想法是就是时间上就是可以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一天，一定要记住历史，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继续关注到的是戴家大院的故事啊。
1: 戴家大院今天来关注的是光明日报媒体观察的角度呈现的它所展现出的一个情景。光明日报记者专稿，这是1932年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吉林敦化沙河堰镇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一支在鬼子的围剿中突围出来的抗日队伍，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小镇外。这是东北军旧部老三营，前不久在延吉县小城子举旗抗日，改称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
0: 安置好队伍，王德林单枪匹马来到了一处大院，低声向门口的护院说了几句什么。很快，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奔出大门。这个汉子就是这所宅院的主人戴万林。戴万林紧紧抓住来人的手，急切地说：兄弟，听说你们被鬼子围了，队伍伤亡咋样？王德林说：许多兄弟牺牲了，撤出来的也大多挂了彩，都在镇外呢。戴万林眼睛一热，那还等什么，走走走，快接进来。
1: 戴万林请来了郎中为战士们疗伤，又杀猪宰羊慰劳这些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的抗日勇士。休整几日后，战士们又要踏上征程，出发前眼前的情景让王德林一愣。
0: 雪地里站着200-300个汉子，有的拿着刀枪，有的扛着钢叉木棍。戴万林站在队伍最前头，他腰扎板带，斜挎着2支驳壳枪
1: ，
0: 花白的胡须上也挂满了霜花。
1: 不等王德林发问，戴万林朗声说道：兄弟，抗日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姓戴的何家老小随你去打鬼子，请检阅这支队伍。泪从王德林的脸上流了下来。怎么，兄弟信不过我们？若临战阵，老夫愿和6个犬子为你牵马坠镫，打头阵当先锋。
0: 戴万林是1871年出生于山东省的莱州府叶县，4岁的时候呢，随爷爷和父亲闯关东，三代人凭着吃苦耐劳，渐渐成了沙河堰一带的富户，家有土地400多亩，还有百货铺、药材铺，还有烧锅坊、油坊和磨坊等等。在那个年代啊，东北兵荒马乱，为了守护乡里，他组织起了一支民团，手里握有上100条枪。他为人豪放，行侠仗义，在沙河堰一带很有威望。
1: 他和王德林曾是结拜兄弟，这次看着受重创的救国军，他把6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不把小鬼子赶走，哪还有家？我决定随德林兄弟去抗日了，这可是杀头的事儿， 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六个儿子人人摩拳擦掌。

0: 攻城拔寨时，每每身先士卒，一手一把驳壳枪，左右开弓，百刃战，他更是擅长。身形高大的他，惯使一把金刚大刀，三五个鬼子都不能近身。
1: 他不但打仗勇敢，还很会带兵。部队弹药有限，他下足力气培养了一批神枪手，将部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配一个神枪手，打起仗来神枪手专打鬼子军官和机枪手，这样部队的战斗力会大大增强。
0: 戴家军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小鬼子便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战场上打不过他，鬼子就找上了戴家大院，将8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还杀死了帮助看家的邻居。
1: 1933年后，随着关东军的铁壁合围，抗日队伍生存越来越艰难，密营一个一个被捣毁，缺粮少药、得不到医治的伤病员一个个倒下。为保留抗日火种，王德林向上级请示后，决定率队撤往苏联。
0: 戴万林带领戴家军负责断后，完成任务后，在汪清县骡子沟陷入了重围，经过了一番拼杀，总算跳出了包围圈。清点人马，100多人牺牲，100多人负伤。
1: 尽管遭受重创，戴万林的抗日决心丝毫未减。他与另一支突围出来的救国军第4旅柴世荣部会合，后来参加了周保中率领的东北抗联第5军，被任命为副团长。
0: 在1937年秋，在鬼子的又一轮围剿中，队伍断粮了。戴万林派出5批戴家子弟回乡筹粮，都没能回来，6人牺牲。他决定自己去，他带着三儿子戴克吉及几位战士，悄悄地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过程中被汉奸出卖，戴克吉和战友们在与鬼子的交火中全部牺牲，戴万林不幸被捕。
1: 在敦化宪兵队，鬼子把他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威逼他说出周保中和抗联的去向，回答他们的只有老英雄轻蔑的冷笑。鬼子无计可施，便对老英雄下了毒手。这是1937年冬日的一天，漫天飘着大雪，劲烈的寒风发出呜呜的啸叫，戴万林被带到了刑场。
0: 丧心病狂的小鬼子把老英雄夹在2块钢板中间，用铁丝捆紧，再浇上汽油。鬼子不死心，再一次问道，现在说还来得及，只要说出周保中和抗联的去向，房子土地都会给你。
1: 戴万林仰天大笑，小鬼子，我的家园就是让你们给毁了，给我记住，戴万林只要还有一个后人，都会和你们拼下去。
0: 66岁的老英雄壮烈牺牲了，他说的没错，戴家的子孙跟鬼子拼到了最后。1945年日本投降时，戴家三代的成年男丁全部战死沙场，戴家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客字辈20人全部牺牲，有字辈牺牲了11人，女眷牺牲12人，共计55人。
1: 老英雄牺牲。88年后的秋天，光明日报走进了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来到了敦化市沙河堰镇的河东村，问了好几个人，均不知道戴家大院的所在地。一位大嫂给记者出了个主意啊，你们去问问赵支书吧，快收了秋，他应该在村外的苞米地里。
0: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即将成熟的玉米被阳光镀上了一片金色，微风轻拂，玉米发出了哗啦啦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那段往事。
1: 我们在地头找到了河东村党支部书记赵金昌，说明来意，支书显出遗憾。他说戴家大院的旧址恐怕找不到了，当年鬼子把大院烧得精光，戴家的男丁尽数牺牲，时间久了大院也就成了荒地，后来乡亲们在荒地上种了庄稼。
0: 见记者们有些失望，赵金昌宽慰他们说，听老辈讲，当年戴老爷子被鬼子抓走时还高声安慰着乡亲们，小鬼子长不了，好好的日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种庄稼，你看眼前这庄稼的长势多好呀，这不正是老英雄抛家舍业的目的吗？
1: 戴家的大院

0: 故事依然在被倾诉、被关注、被聆听、被诉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亲兄弟明算账，对于当年的对我们犯下血海深仇的侵略者和他们的后代，包括现在极右极转的日本政府来说，我们要算的还有很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5: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
1: 早安敦话，跟大家下面的时间讲一个秋天的故事。
0: 哦，
1: 哎，就在近几天发生的故事。
0: 嗯，
1: 秋天的故事。
0: 嗯，
1: 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哈，有一种动物，它是一种福禄的象征。
0: 嗯嗯，
1: 其实呢哈，它本身跟福禄没啥关系，就谐音梗嘛，
0: 对，有谐音嘛，
1: 蝙蝠嘛，
0: 嗯，
1: 那个福啊，而且那个形态，
0: 哎，
1: 但我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明白哈，为什么福禄跟它有瓜葛？它长得这么丑，
0: 我可没说丑啊，就是我觉得
1: 实话实说。秋黑秋黑的，那找你对面。
0: 但是你知道吗？不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说到这个蝙蝠，我就是之前有个笑话。
1: 嗯。
0: 老逗了，
1: 我们小时候管叫蝙蝠
0: 啊。你听我说，
1: 嗯，
0: 就是有一天，就是那时候我家姑娘才多大呀，好像也就幼儿园，得领着走，就小不点儿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正常读音咱们就是都蝙蝠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么多？
1: 嗯
0: 啊，然后我姑娘说的蝙蝠怎么怎么地，蝙蝠怎么怎么地，她读蝙蝠嘛，
1: 对，
0: 她读蝙蝠。然后我老公就特别逗嘛，就他爸特别逗，说的。我先说的，我说姑娘你读的音不对，因为我有那个就是习惯性了哈，就是属于职业病，谁要是读错音了，我总想给人纠正。我说姑娘你读的这个音不对，不是蝙蝠。他爸特别逗，他爸说，姑娘，那叫蝙蝠。
1: 那个蝙蝠蝙蝠。就那个福啊，
0: 对，
1: 反正就他
0: 当时就给我乐的都不行了，就到现在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然后后来就是我说不对，我说那叫蝙蝠。后来他俩也是就是会了这个字了。
1: 就大家知道这蝙蝠哈，它其实小动物不大，
0: 其实它挺可爱的。
1: 嗯，
0: 除了颜色是黑色之外，
1: 我抓过，就确实抓过，小时候抓不止一回。抓之后吧，
0: 你怎么那么
1: 那啥什么都抓，上树上掏鸟蛋抓蝙蝠，那是常事儿。
0: 不是你
1: 都不是个事儿，
0: 是不是挨揍挨少了、
1: 啊？那不对，那就是我们那一波那茬人都这么干，但不是伤害他，就觉得好玩儿啊。
0: 我们那时候抓蜻蜓，
1: 拿在手里面哈，看来你那还是没有我们这个档位高。
0: 没有，
1: 那个拿在手里面哈，它其实挺可爱的。啊，
0: 对，我看过他那个脸儿，
1: 小眼睛，
0: 挺可爱的，圆圆的脑袋，
1: 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
0: 嗯，
1: 他休息的时候是倒挂着的。
0: 嗯，对
1: 啊，
0: 很可爱。
1: 但是可爱归可爱哈，他是很危险的。
0: 我听说过、
1: 哎。我们都知道那个果蝠，知道吧？
0: 嗯，
1: 在非洲盛产大量的果蝠，它的身长哈，一展能够超过2米。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这种蝙蝠它这么大，这当地的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啊。但是在它身上有很多很多这个病毒，甚至是致命性的病毒，比如说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啊等等。那对于说我们身边这个小蝙蝠来说呢哈，小蝙蝠来说，也是一样，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和自我判断的那么能那么的萌那么的可爱，在他身上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啊。
0: 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现在我搭档就是岁数也大了，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那么拼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记忆力那么好了。人正确读音叫蝙蝠，
1: 就是蝙蝠。
0: 你刚才说的一直说蝙蝠，
1: 那跟你随的吗？蝙蝠。我们下面跟大家说这个故事，就是跟蝙蝠有关。
0: 对，我们要纠正一下，这个正确读音就是叫蝙蝠。
1: 你姑娘说
0: 的不是叫蝙蝠，
1: 啊、
0: 我姑娘说的，那我姑娘说的是蝙蝠。我当时纠正她是纠正蝙蝠。
1: 近日啊，浙江诸暨的赵女士傍晚外出散步，走着走着被一团黑色的物体给撞到了脸部啊！这当时呢，她也没有怎么多想。他说我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一只蝙蝠。回到家以后呢，洗了个脸，脸上呢也没有看到伤口，想想啊，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这赵女士心挺大的，就安心的躺在床上玩手机。玩着玩着，刷着刷着，她的手机上就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一些新闻。北京今夏蝙蝠入伙增多，医生提醒被咬伤抓伤需要立即就医。 加拿大11岁的男孩睡醒发现蝙蝠爬脸上，父母没有在意，结果17天后痛苦离世。医生痛心，这个错误千万不能犯，就他刷的那种啊。他就是越来越害怕，晚上11点多就匆匆的去医院挂了个急诊。虽然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根据犬伤处置的规范，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的，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伤处置的最高等级3级暴露进行处置，啊，也就是最高等级处置。这急诊医生科普一番之后啊，给赵女士开了4支狂犬病疫苗以及5支免疫球蛋白，并夸赞她的处置方式非常正确。
0: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咱们这儿遇到蝙蝠的机会
1: 有
0: 多吗？
1: 我今天之所以把这个新闻要给大家推送出来哈，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越到秋季的时候，这个无论是蚊蝇也好，还蝙蝠也好啊，它都是向热，知道吗？
0: 咱们这儿蝙蝠很少，
1: 在室内我就遇到过好几回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1: 我们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对，就是比如说啊，这个蝙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真的碰到它了，你如果说真的碰到它了，就像是你这个不小心让这个小狗挠了一下，或者是猫挠一下，小狗咬一下，但是已经破皮儿了，出血的那个状态，
1: 非常危险，
0: 一定要那样处理，
1: 3级处置啊。
0: 嗯，
1: 它这个那蝙蝠身上这个有大量的狂犬病病毒，它是自然宿主啊，非常危险，而且蝙蝠的牙齿非常尖锐。
0: 我看过那个，
1: 它噬咬你之后哈，你是几乎没有痛感，它就那么快，你几乎是试不出来它咬过你。
0: 啊，那它不疼吗？
1: 牙齿极其尖锐，因为它很小啊，创面小啊。
0: 那不出血吗？
1: 你知道蚊子叮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痛感的，痛感很小。
0: 嗯，
1: 啊，
0: 那倒是，后期才鼓包。
1: 对对，因为它的唾液产生了化学反应嘛。
0: 那所以说，来了解一下这个蝙蝠携带了多种致命的病毒啊。伤口不易察觉，需更加警惕。你比如说，这个蝙蝠呢，它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的高危宿主动物，
1: 对，
0: 携带多种的致命病毒，哎呦，大量的致病细菌，体外的寄生虫，其中呢，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的宿主，那而狂犬病的患病致死率几乎是100%。这我们都知道啊，蝙蝠的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呢是不易察觉的，也可能无痛感。
1: 你咬都不知道。
0: 无痛感，容易被忽视，需更加警惕。一旦被蝙蝠咬伤，谨记3步处理方法。
1: 被蝙蝠咬伤以后啊，黄金处理时间是24小时之内。在这个时间需要严格遵守3步法：一是立即冲洗消毒伤口。用肥皂水或弱碱性的清洁剂，用流动清水或自来水交替的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可物理清除90%以上的病毒。再用碘伏或医用的酒精消毒，这样做呢，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口表面的病毒细菌的残留，第一时间降低病毒的载量，为后续的注射疫苗、免疫球蛋白赢得时间窗口。
0: 要尽快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提示，就是不管这个伤口大或者是小，都
1: 不
0: 要忽视，都需要在24小时内，最迟不要超过48小时到医院的犬伤门诊或者是急诊科就诊。
1: 第三个点呢，就是主动的告知医生蝙蝠的接触时，明确说明被蝙蝠咬伤或抓伤的情况，包括接触时间、地点及蝙蝠的状态，如是否异常活跃、有无死亡，帮助医生精准的判断可能的感染风险，如狂犬病病毒、汉坦病病毒等，避免漏诊或者是错配治疗方案。
0: 哎呀，这个信息，我还真的不知道，
1: 对吧？
0: 因为首先我知道的是呢，就是这个蝙蝠，如果说要是一旦被碰了，它是有毒的，就是潜意识当中
1: 它的毒呢，就是那种传染性的病毒
0: 啊，对，就是我知道，就是潜意识当中就。

0: 就只知道它是有毒的，
1: 嗯，
0: 但是就是
1: 不知道这么复杂，
0: 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嗯，其实非常严重，
0: 嗯，
1: 几年前我也了解过这样的信息啊，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想把它推送给大家，就是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进行及时处置？今天介绍这个新闻的时候，不是我们要把蝙蝠放在这个架上烤，也不是要也不是要把它定在这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样子，
0: 嗯，
1: 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跟野生动物或一些动物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一个边界感啊，不要因为你的喜欢而越了这个边界，那到最后相互伤害是一个双输的结果，绝对不是双赢。
0: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哈，一旦这个生活当中啊真的有什么什么创面的伤口的话，就是不要掉以轻心。
1: 对，对，你知道吧，这个蝙蝠它有这个吸血的蝙蝠，有一种蝙蝠专门靠吸食动物和人类的血液活着，
0: 嗯，
1: 它唾液当中也是携带各种各样的病毒，有曾经被吸过血的一些患者介绍过，说这蝙蝠在吸你血的时候，就这种蝙蝠啊，特指这种吸血蝙蝠，
0: 哎呀，你这说的我这浑身，
1: 我跟你说哈，它在吸的时候你是一点都不知道，
0: 就像蚊子一样，
1: 它吸多少血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呀？
0: 蚊子
1: 因为它创面非常小，你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感，没有。
0: 对，就像蚊子，它心里写的时候，你更不知道。
1: 嗯，所以呢，无论是蝙蝠也好，还是我们身边能够接触到各种动物也好啊，请要跟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嗯，
1: 彼此相安无事是对对方最好的尊重和爱护。
0: 嗯，其实应该了解一下这个蝙蝠。
1: 嗯，
0: 它是不是那种就是像蜜蜂一样，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的小动物，不是吧？
1: 嗯，它也有自己的领地。啊，比方说这个蝙蝠一般它不独居，
0: 嗯，
1: 它一般有自己的一个居住一个群落啊，它是那样，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然生产生活的活动范围呢也一定要限定好，就像当年那个在那个西双版纳有了象群毁农田毁房屋的事情一样啊，为什么那些路过的大象会把你的房子拆了，
0: 嗯，
1: 啊，会把你的农田毁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已经是侵犯了人家的领地，
0: 嗯，
1: 不是他侵害你，是你首先是越了界侵害到他的利益他的生活空间的时候，他当然要守护自己的生存范围，
0: 嗯，
1: 啊，就这么简单，
0: 就是，不要去惹乎他了啊。
1: 对，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男子酒后纠纷驾车去派出所，开到半路清醒了，
1: 这个我真的无语了，
0: 就无语的事儿，大家总能看到。近日啊，这是在上海的青浦，男子张某呢酒后与李女士呢产生了纠纷，竟执意驾车搭载李女士前往派出所评理。这李女士也是虎哈，你看不出来她喝酒了吗？就在抵达派出所的前一刻，张某猛然清醒，意识到自己酒后驾驶，立刻弃车逃离。张某的行为呢是引起了李女士的怀疑，她当时可能不知道她喝酒了。李女士立即报警啊！经鉴定，张某的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呢是每100毫升63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处以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并罚款1500元的处罚。你说哈，啊，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了，就是好男不跟女斗，你就喝完酒自己回家消停的猫着得了哈，非得产生什么纠纷呢？
1: 这两个人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反正是这个过节过不去了，非得要这个酒后这开车要正视一件事儿，
0: 嗯，
1: 正视没问题，冲动是魔鬼，真的。
0: 但是他就是
1: 失智了，失智了。
0: 他的这个状态哈，
1: 嗯，
0: 就是他也忘了自己喝酒了。
1: 哎，
0: 其实他的心里面是有一杆秤的，就是我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嗯，
0: 但是我忘了我自己喝酒了，就是可能当时被这个李女士给气的哈。
1: 嗯，
0: 就是
1: 人忙无事。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还是说的对的，就是好男不跟女的，就是尽量的，
1: 哎，这个
0: 避开这些纠纷。
1: 不管是不是好男和好女啊，
0: 嗯，
1: 当两个人之间遇到这种这个矛盾纠纷的时候，最好首先是先冷静一下。就民间不有这么讲法，除了生死没有大事儿。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心平气和的掰扯下来，
0: 嗯，
1: 互相把它说明白。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没有过不去的坎。
0: 我记得我们老师是有一个方法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当你特 特别特别生气的时候，
1: 嗯，
0: 你在心里面查六个数都不用查多，嗯，就一二三四五六或者是六五四三二一。
1: 我告诉你，99%的人在那个时候忘了查数。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嗯，
1: 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随意改装可能产生什么危害？改装排气系统，擅自改变发动机的排气系统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干扰其他车辆驾驶人的注意力，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还会加大尾气的排放，加重环境的污染。改装悬挂系统，改变悬挂系统主要呢是更换减震器和悬挂结构杆强化，将减震器加高，造成了机动车离地的间隙增大，车辆转弯时极易引起车辆侧翻事故。改装车灯，将车灯换成各种蓝光、苍白光、双色灯泡，夜间行车时将影响对面驾驶人的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加装尾翼，一旦安装不牢固，会在行驶中脱落，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警方温馨的提示，道路不是赛车场，更不是竞技场，行车安全不是儿戏，违法飙车害人害己，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杜绝飙车炸街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一个犯迷糊，一个慢吞吞，两货车猛烈追尾，咋回事呢？是在2026年的8月5号，福银高速湖北孝感段凌晨5点许，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在慢车道行驶时，未见减速避让，径直追尾前方一辆重型的半挂车，万幸仅造成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经调查呀，红色的货车司机呢，事发时是精力不济，注意力不集中，一直呢在嚼槟榔提神，未及时观察到前方车辆的情况。而重型的半挂车呢，当时呢也是刚从服务区驶出来，但未及时加速，事发时呢车速仅仅是每小时43公里，显著的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根据调查结果，交警认定后方的红色货车呢负主要责任，前方的重型半挂车呢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呢，人体呢容易犯困，午后凌晨更是犯困的高发时段，驾驶人呢要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在长途出行时呢要充分的睡眠，尽量的避开午后凌晨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货运车辆驾驶人要格外注意劳逸结合，在装卸货等重体力劳动后，先要充分的休息再上路。此外呢，驾车进入到收费站，驶出服务区后，务必先在加速车道内充分的提速，再并入行车道。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中国烹饪大师之乡之都等称号全部作废。 近日啊，中国烹饪协会呢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喽，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哎，上午好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日，星期三啊，距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已经越来越近了啊。本周日只需要再上一天班，咱就可以享受中秋假期了啊！中秋假期完再上一周班，又享受国庆假期了。想想就很开心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工作的时候也想想假期，这个时间过得也会越来越快啊。好的，首先我们来聊新鲜的资讯啊，咱们来聊第一件事儿，就是说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那么睡觉之前呢，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就比如说呀，我经常发生的就是很多年前某人突然发生了一次这种社死事件，可能会在这个睡前毫无征兆的冲击脑子，然后一直在想，一直回忆，结果就被自己尴尬的睡不着觉啊。那么再比如说，就是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啊，更多的人就是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那么在这个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刻，我们随时可能会处在危险的边缘。那么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啊，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并非同一种状态，即使是面对同一件事儿，哎，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说
1: 啊，就是大家千万别相信睡前的大脑，
0: 嗯，
1: 因为午夜的大脑和白天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脑子。就像是地球每24小时就自转一圈，那么地球上的生物呢，不论是人呐、动物、昆虫，甚至是细胞里的酶，还有这个核糖体，都会随着昼夜的节律运作。在人类体内呢，也有着许多的小时钟，最重要的主时钟则处于大脑这个下丘脑里的视交叉上核，它由大约50000个神经元组成，就像是一个总控制室，负责告诉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什么时候该休息。所以说呢，每到夜晚啊，这个大脑和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准备休息的模式。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呢，也会受昼夜节律的影响，神经递质、脑区的活跃度、情绪的调节、注意力还有决策力等等。如果说啊，在午夜后仍强行的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就很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态的问题。
0: 没错，在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我们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啊，是大脑处理信息、做决策的接口。白天的突触持续接收输入会逐渐增强，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啊，突触需要通过下调来恢复稳态。就像网络系统需要定期重置，腾出更多的运行空间。如果持续清醒无法按时进入恢复的周期，我们的突触便会进入工作过于饱和的状态，变得疲惫。那么这个时候啊，注意力就会下降，判断变钝，情绪反应被放大。这个本来是一种大脑为了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但是如果强行保持开机，大脑也能工作，但是会带来很多奇怪的行为。
1: 是的，那么研究也显示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现出明显的昼夜的节律性。积极情绪呢，在白天是达到高峰的，并在夜间就是凌晨的1点到4点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保持稳定，然后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期急剧上升。这也就是很多网友说总是在深夜里 emo 的原因吧。
0: 没错哈。
1: 是的，那么也有研究者利用数百万条公开的社交媒体信息数据，也同样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人在深夜里真的很容易 emo。 研究人员发现啊，在社交网络上，人的积极情绪在夜晚处在最低谷，而消极情绪呢，在夜晚就是最高涨。这也就解释了白天听到波澜不惊的口水歌，放在深夜里听就泪流满面，然后冲去社交平台评论区找集体共鸣的现象。
0: 没错，那么同时影像学研究发现，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让人更冲动，更容易寻刺激，思维偏差增多，应激系统启动，肾上腺素增高，压制住这个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 让负责情绪和本能脑区更活跃，更容易做出冲动甚至后悔的决定。就比如说呀，在午夜之后，我们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对不会做出的选择，比如说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说试图回头找前任。等理智重新占据上风后，又懊悔不已。所以说呀，这个不管是出于失眠、噩梦、焦虑，或者喝酒之后的难受，在午夜之后，只要仍然清醒，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如这个杏仁核、伏隔核和前扣带回前部会被激活，使人对刺激更敏感，注意力和动机被扭曲，容易过度反思或放大风险。啊，部分人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不停的反刍及放大过去人生中的失误，而大脑负责理性和自控的区域活动会下降，等于是刹车变松了，于是我们更容易冲动，更难权衡利弊，对错误和损失也更加的不敏感。
1: 嗯，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暴饮暴食了。我们的吃饭行为呢，其实是大脑里的两套系统一起决定的。首先啊，就是代谢通路，负责告诉自己吃多少才够。那么还有一个享乐通路，告诉你吃什么最爽。正常情况下呢，这两套系统啊，由大脑的生物钟来协调。所以说，我们一天的进食时间和食欲都会跟着昼夜的节律走。但如果生物钟被打乱，比如说你熬夜了，或者倒时差轮班工作，那晚上还保持着清醒，这种平衡就会失控了，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想吃这个高热量啊高油脂的东西。那如果长期这样呢，可能会发展成强迫性的进食，或者是食物成瘾，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类似的机制呢，也可能解释深夜无意识的下单买买买的冲动。毕竟啊，这时候的大脑会变得很难权衡利弊，对金钱也会变得很麻木。
0: 夜间清醒的大脑还可能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多项研究显示，药物滥用在晚上10点达到高峰。夜间阿片类药物过量风险是白天的4.7倍，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概率比其他时间高63%。那么更糟糕的是啊，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他人对他人与自己的伤害行为，那么尤其是暴力行为，超过一半，约55%发生在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自杀事件数量在白天更多，但是如果按照清醒人数来校正，凌晨2点的自杀风险是全天平均的4.25倍。总而言之啊，睡前的大脑处在情绪驱动上行、理性控制下降的阶段，促使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偏离常规甚至失控。这个时候啊，大脑指挥我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那么就不如好好睡，老老实实睡觉了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啊，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首先呢，深夜你会突然觉得某个决定特别对，我现在状态非常好，请先警惕，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的那个大脑。人类的大脑呢，是按照昼夜节律来运作，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感受和行动。白天的大脑的神经活动处于这个清醒模式，能够准确的判断、分析还有计划。而在深夜呢，它则准备进入休息。你在凌晨2点想到的问题，等待早上

0: 上九点再审视，可能会有全新的理解的维度。如果非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先记在备忘录里，第二天回过神来再来判断。其次呢，重要决定啊，深度思考尽量安排在白天。研究证实呢，最佳的心理功能需要局部生物钟控制的神经元功能在睡眠和觉醒状态之间保持时间上的协调一致。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想脑子运转的最好，决策最准确，得让身体里大大小小的生物钟步调一致才行。那么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一起休，而早点睡觉是深夜里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1: 嗯，所以说
0: 咱们可以那个调暗一下灯光，戴上耳塞，减少手机，就是减少玩手机，或者准备一个眼罩，这些都可以，这样就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扰，让褪黑素自然的分泌，让我们的大脑自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轻松的就能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这一句话，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
0: 是
1: 那些在午夜里显得无法跨越的坎，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只是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睡一觉醒来了，天亮了，让身体里无数个小小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啦。
0: 对，我就是比较喜欢在深夜里做决定的人，以后肯定就要在白天的时候做决定吧。
1: 对，晚上不要想太多哈。我就是经常晚上会突然想起以前某一个时刻特别尴尬的事，然后就尴尬的一直睡不着觉。
0: 对，好像很多人都是
1: 啊。
0: 还有就是比如那个在工作上，比如白天做错了一些事儿，然后晚上也会反复的内耗。
1: 对，反复的去想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只是我们这个身体给的一个机制，不要去想太多哈。第二天睡醒了什么都好了。

0: 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鲜的资讯啊。接下来聊的就是这个，进入秋季啊，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以及这个眼睛干痒等过敏症状。那么预计九月上旬至下旬啊，这个全国多地将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对于过敏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以前从来不过敏，为什么这回突然就中招了？过敏的人逐年增多，是心理作用吗？我有过敏症状，是不是免疫力比别人更强？秋季花粉过敏应该如何科学应对？那么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专家是如何解答的。首先就是诱发过敏的因素有哪些？过敏是怎么来的？是遗传性疾病吗？以前从来没有过敏，为什么突然就患上花粉过敏？啊，专家回答，过敏是一种复杂的疾病，遗传在其中只占据了一定的作用，存在家庭聚集倾向，但是不能称为遗传性疾病。父母有过敏疾病，不一定子女就会有。一个人是否对某些物质过敏，取决于基因，但是是否发病、发病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取决于是否暴露在相应的过敏源环境中。比如说，有的人对这个北方常见的蒿草过敏，但是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不接触这个该过敏源，就可能终身不会出现过敏症状。那么之前没有任何不适，突然某一年发病了，也有可能是过敏也有累积效应。个体存在一个致命触发的阀值，当过敏源暴露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相应的临床症状和靶器官疾病。
1: 嗯，是的。那么问题二呢，就是身边有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不太干净造成的吗？这种说法呢，来自卫生假说。他认为啊，儿童早期经历越多感染，则日后发展成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就越低。这是大概呢，在20年前比较流行的，但是也有争议，没有达成共识，无法解释所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那根据这个医师团队前期的三次纵向流行病学调查，2005年全国的过敏性鼻炎平均患病率就是11.1%，2011年呢，患病率就达到了10.6%，而2019年患病率则达到了20.7%。数据提示啊，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确实在逐渐增高，临床门诊中也观察到了这一趋势。这种患病的这个上升可能与环境及气候变化相关，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等等。气候变化呢，会改变致敏植物的生长状态与分布范围，提升空气中的过敏原含量，同时呢，增强过敏源的这个致敏性。
0: 那么过敏是不是代表人体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坚持锻炼提高免疫力可以避免过敏发作吗？专家回答呀，过敏并不代表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啊，正常。

0: 人的情绪啊，确实能够影响躯体症状，比如说，非常不开心啊，鼻部的症状，尤其是鼻塞，可能会加重。这是一个副交感神经主导的过程。相反，我们在这个很兴奋、很专注的时候，很少感觉鼻塞，这些并不是过敏的特异性症状啊。花粉过敏会和并其他过敏吗？比如花粉过敏的人会不会同时对食物过敏？专家会说会。这个临床上称花粉。这个食物过敏综合征啊，某些花粉与新鲜水果之间存在这个交叉致敏蛋白，对特定花粉过敏的人，食用相关食物时可能会出现口腔黏膜瘙痒、肿胀等情况啊。那么过敏该如何分辨？如何规范的用药？啊，有朋友问的，这个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有什么不同？该如何科学应对？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种特点啊。春季就是以这个树木花粉为主，柏树、杨树、柳树、榆树、松树等等哈、啊，颗粒较大，多会引起这个上呼吸道症状，比如说鼻炎呐、结膜炎。那么秋季就是以杂草花粉为主啊，这个颗粒更小，可深入下呼吸道，更容易诱发或加重哮喘。科学应对的要点是从进入花粉期就开始用药，用药贯穿整个花粉期。高峰期啊，要减少外出。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症状明显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那么出现鼻子痒、眼睛痒，该挂什么科室？过敏和普通感冒该怎么区分？专家回答呀，如果说医院没有设置变态反应科，也就是过敏科，可以根据这个发生症状的器官来选择对应科室。以鼻部症状为主，那就挂这个耳鼻喉科；以眼部症状为主，就挂眼科。那么部分医院就会设有这个变态反应科，也就是过敏科啊，可以直接前往就诊。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同样是过敏啊，为什么有的人只有鼻炎，有的人会诱发哮喘，还有的人会皮肤出疹子？啊，过敏是一种系统性疾病，只是在不同个体靶器官不同，表现也就不同。这与遗传背景、过敏原接触途径、个体免疫反应特点以及皮肤黏膜屏障功能等因素有关。啊，鼻炎和哮喘常被形容为同一气道同一疾病，二者合并存在的比例很高。需要注意的是啊，过敏性鼻炎患者如果长期的控制不佳，进展为哮喘的风险就会升高。那么，多数过敏患者存在多器官共患病的情况，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他靶器官的症状，进行联合的治疗。啊，那么好多人就是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抗过敏药会不会产生药物依赖？鼻喷激素会不会导致发胖？那么现在针对过敏的临床一线药物，譬如这个鼻用激素、鼻用抗组胺药、口服抗组胺药和这个另外的很多的这种抗过敏药。专家回答呀，都不存在依赖性，也基本不会耐药。患者如果感觉药效不佳，多与病情严重程度有关；停药后症状反弹，多与病因过敏源的持续暴露有关。这也是过敏性疾病的主要特点，也就是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和这个过敏源的暴露模式以及强度密切相关。患者担心啊，吃药越多，身体摄入有害物质越多。或者一听到激素就害怕，担心会长胖，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激素的副作用大多出现在长期口服、注射这类全身给药方案。鼻喷激素为局部用药，全身生物利用度低，进入全身循环的药量极少，全身副作用基本可忽略，也不会造成肥胖。啊，那么最后就是说呀，这个针对花粉性过敏、花粉的过敏性鼻炎，除了喷鼻子和吃药，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专家回答，近年来对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尤其是常规药物治疗不佳的患者，生物靶向药成为新选择。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切断过敏性过敏级联反应，减轻鼻黏膜过敏性炎症，进而改善临床症状。患者在花粉期接受规范的常规药物治疗一周后，效果仍然不佳，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时，可以考虑升级为生物靶向治疗，去进一步控制症状。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

0: 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人文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敦化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是2026年的166期。首先就是有朋友问这个，请问电动车必须上牌吗？他想买一辆二手电动车，如何上牌照？如果说二手电动车有牌照，可以不更名直接回来骑吗？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符合电动车上牌标准的车辆，需要到这个车辆管理所办理电动车上牌业务。如果说电动车上牌标准已在这个交警大队微信公众号

布这个通知公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去自行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的，这个学生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晚上开得特别快，晚上视线本身就不好，请交警加大巡查力度啊。公共交通警察都会做啊，我部门已经安排这个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际踏查，现已开展电动车集中整治工作，并对具备处置条件的车辆也将会依法扣留。下一个问题是，有朋友回复啊，这个批发市场北门对面商户利用三轮车占用公共车位，在门口晾晒过水编织袋啊，影响行人通行，也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啊。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我部门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际踏查，对占用停车泊位的商户约谈，并告知对车辆进行挪移。下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啊，万豪江源三期车库里都是电动车，好几十辆啊，存在这个消防安全隐患。东华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回复啊，这个物业已经多次通知业主，电瓶车和自行车不要进车库啊，车库内和门口都设有警示牌，已经在楼道里和每辆电瓶车又贴了一遍通知，那么物业也在进行陆续的整改。下一个问题是，旭达城市花园一期六号楼四单元一楼门市装修，将小区内的路面破坏，影响出行啊。民主街道办事处回复啊，经现场核实啊，该门市确实因为这个改造下水作业造成局部的路面破损，目前呢该位置紧邻加装电梯施工现场，现阶段单独这个摊铺沥青施工条件的是不具备的，经与门市业主沟通，计划等这个加装电梯全部结束之后，对统一对这个该处的破损路面一并进行沥青摊铺恢复，消除树形影响，请您理解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有朋友问啊，摩托车被水冲走了，找不到了，需要什么材料才能销户？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您需要到您所在社区开具相关手续，到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注销业务。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民生问题精选回复，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歌曲啊。今天刚才已经为大家分享两首了，来自这个黄丽玲演唱的歌曲，那么下一首也是黄丽玲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同样也是黄丽玲演唱的，叫做《有一种悲伤》啊。这个我还记得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本身还可以哈，
1: 嗯、
0: 没那么难过，但听这个歌一下那个眼泪就跟着就来了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歌曲啊也得配着故事一块儿去听哈，哪怕不是晚上 emo 时候去听，也会这个让人触景生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如果说您觉得这首歌不错，那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相关这个电影啊。
1: 悲伤的故事。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嗯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想要招工，红旗大街招十人，薪资呢是3000到10000，招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半，年龄呢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呢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1: 房屋出租，住宅六楼，户型呢干净整洁，屋内基础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采光通透，安静不嘈杂，周边生活配套齐全，出行方便。要求啊，这个租客要爱干净，休息作息正常，长租优先。电话是18943712111，18943712111。

山水文园三楼75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招聘欧亚购物中心或百货大楼附近，薪资呢是3000到6000元，年龄要求25到45岁，有过服务行业从业经验，要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呢，底薪加提成加奖励加满勤加公休，平均薪资3000到6000。电话是15643008225 15643008225。一对早餐店整体外队成熟临街早餐旺铺，店内全套设备齐全，证照齐全，客源稳定，老客多，正常营业中，可实地看生意，技术可教，接手呢直接开店，诚心转让，价格面议，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8943712111，18943712111。出租江东普惠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出租市一中附近太大街后院的6楼，62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5981357563，15981357563。

出租滨江国际三楼78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53-4438-1878，153-4438-1878。

招聘呢，钟点送餐员两名，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中午管饭，男女均可，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843724，13894372418，13894372418。

馄饨店要地下外对江东的黄金地段，正常营业，设备齐全，楼上楼下共170平，楼上未装修，2年多的房租，有烧烤净化机，可以改烧烤炒菜。电话是18626999392，18626999392。

招聘终点，终点工作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5，底薪2500加，电话是13353134611，13353134611。

超市招聘营业员，工作内容呢，负责门店卖货、商品品质检查、收银、理货等工作。年龄呢，要求是30到48岁，要求女，身体健康，有生鲜销售经验。工资呢是4000加，电话是153-4451-7809，153-4451-7809。

红乐迪商务会所招聘服务生若干名，底薪加提成加满勤，薪资6000元以上。酒水促销员若干名，要求服从管理，形象好，月入20000加。主播呢，底薪3000加提成，月入过万，要求女，颜值高。电话是192-2642-7784，192-2642-7784。出售门市，教堂对面的烟草公司家属楼门市71平方，二楼100平方，电话是18643368243，18643368243。

在商贸城对面的粗粮饭庄呢，胡同有一个新装修的一楼门市对外出租，电话呢是158-3478-5859，158-3478-5859。城市之星四楼出售面积呢是85.38平，两室一厅 H 户型，一小一中学区，婚房装修，售价是35.5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吉寿玫瑰园一楼面积呢是55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二小一中，位置好，售价10万，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

0: 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信息全说说》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生肉可以用水冲吗？90%的家庭啊，都踩了这个厨房误区。像是很多朋友啊，买回生肉第一件事儿就是放在水龙头下冲一冲，觉得啊这样就能洗掉脏东西，但是觉得吃起来更放心。但是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啊，其实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那么生肉该怎么洗呢？处理过程中的我们需要忽略了哪些卫生细节？为什么？首先来说一下为什么不建议直接冲洗生肉。首先呢，生肉的表面它本身就是可能携带多种的微生物，比如说鸡肉中的弯曲杆菌、沙门氏菌，还有牛肉中的大肠杆菌，部分生肉中还可能存在一些寄生虫。那么这些微生物并非单纯附着在表面，很多啊都嵌在肉的组织缝隙里，像是普通的流水冲洗根本无法清除。水流冲击呢还可能会带来交叉风险，那么当水龙头的水流冲击生肉时，会溅起大量的细小水花，而这些水花呢会携带着肉表面的致病菌飞溅到比如水槽呀、内壁、案板、菜刀、料理台等等，甚至是旁边摆放的餐具和蔬果上，扩大污染范围。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被污染的台面和器具，在处理水果、凉拌菜这类直接入口的即食食品，致病菌就可能随之进入到人体，提升感染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了。常见的症状呢有腹痛、腹泻、呕吐，严重时呢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正确的清洗有方法，干净不踩坑。首先啊，我们可以固定容器浸洗，准备一个专门用来清洗生肉的盆，浸满清水后呢，把肉放进去浸泡清洗，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注意不要长时间浸泡，否则呢会影响肉的口感和风味。其次呢，要加食盐或小苏打，清洗的过程中加入少量食盐或者小苏打，轻轻地揉搓肉的表面，能够更好地去除表面灰尘和多余的血水，也可以用淘米水清洗，有助于去除肉表面多余的油脂和污染物。配套细节别忽略，守住卫生观，想要尽快的避免洗肉带来的卫生风险，只需要注意洗肉的方式还不够。首先呢，我们处理完生肉呢要及时的清理器具，处理完生肉的比如说案板啊、菜刀、洗肉盆等器具，要及时的用洗洁精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刀柄的接缝、案板缝隙等易藏污的这个方面呢，也千万别忽略。洗完之后呢，晾干备用。其次呢，就是要处理完生肉之后一定要认真洗手。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建议啊，处理完生肉之后呢，用肥皂和流动水至少洗手20秒，不然呢生肉它其中的致病菌还有寄生虫等危险因素可能会随着手转移到其他食品中，造成交叉污染。

就是这个生熟厨具应该分开。日常厨房呢，最好准备两块案板和两把菜刀，一块呢专门处理生肉、生鲜食材，另一块处理熟食、水果和即食食品。很多家庭呢，只有一块案板，切完生肉简单冲一下就切水果，案板缝隙里残留的细菌很容易污染直接入口的食物，埋下健康隐患。还有，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水槽，比如说洗完生肉之后，水槽的内壁、下水口周边很容易残留带菌的水花和血水，建议大家呢用洗洁精或者厨房清洁剂擦拭水槽的内壁，冲洗干净，避免啊这个滋生细菌。最后呢就是生肉冷冻的存放与时限，和大家说一下，生肉最好放在冰箱冷冻的最下层，用密封的容器或者保鲜膜包好，防止汁液滴落污染其他食物。同时呢不要冷冻太久，因为冻结会使这个肌原纤维蛋白质变性，导致肉质持水率下降，变硬，口感变差。冷冻的时候呢，脂肪还会水解酸败或者氧化酸败，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苦味或者是不良的醛呀、酸等物质，影响口感和营养价值。部分的有毒的醛类呢，还可能会危害健康。

0: 好的，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昌行敦煌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随意改装可能产生什么危害？改装排气系统，擅自改变发动机的排气系统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干扰其他车辆驾驶人的注意力，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还会加大尾气的排放，加重环境的污染。改装悬挂系统，改变悬挂系统主要呢是更换减震器和悬挂结构杆强化，将减震器加高，造成了机动车离地的间隙增大，车辆转弯时极易引起车辆侧翻事故。改装车灯，将车灯换成各种蓝光、苍白光、双色灯泡，夜间行车时将影响对面驾驶人的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加装尾翼，一旦安装不牢固，会在行驶中脱落，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警方温馨的提示，道路不是赛车场，更不是竞技场，行车安全不是儿戏，违法飙车害人害己，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杜绝飙车炸街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一个犯迷糊，一个慢吞吞，两货车猛烈追尾，咋回事呢？是在2026年的8月5号，福银高速湖北孝感段，凌晨5点许，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在慢车道行驶时，未见减速避让，径直追尾前方一辆重型的半挂车，万幸仅造成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经调查呀，红色的货车司机呢，事发时是精力不济，注意力不集中，一直呢在嚼槟榔提神，未及时观察到前方车辆的情况。而重型的半挂车呢，当时呢也是刚从服务区驶出来，但未及时加速，事发时呢车速仅仅是每小时43公里，显著的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根据调查结果，交警认定后方的红色货车呢负主要责任，前方的重型半挂车呢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呢，人体呢容易犯困，午后凌晨更是犯困的高发时段，驾驶人呢要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在长途出行时呢要充分的睡眠，尽量的避开午后凌晨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货运车辆驾驶人要格外注意劳逸结合，在装卸货等重体力劳动后，先要充分的休息再上路。此外呢，驾车进入到收费站，驶出服务区后，务必先在加速车道内充分的提速，再并入行车道。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中国烹饪大师之乡之都等称号全部作废。近日啊，中国烹饪协会呢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11: 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

0: 是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
1: 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金融监管支局指导中国银行敦化支行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
2: 丹江街道林泉社区开展网络安全连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1: 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抓实免疫规划，健康护航青少年成长。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中国银行敦化支行走进敖东大市场，开展金融知识反诈宣传活动，落实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工作部署，把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宣传紧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针对市场商户集中、老年群众多的特点，工作人员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借贷等高发金融风险领域，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答疑、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群众和市场经营户介绍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讲解个人信息保护、支付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正规维权渠道，引导大家警惕高收益陷阱，理性办理金融业务。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拓展宣传覆盖范围，推动金融反诈宣传下沉至社区、乡村、商圈，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形式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健康、规范有序的金融消费环境。
2: 为增强辖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网络安全连万家、安全网络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切入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答疑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以及防范应对措施，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做到理性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商圈市场，向商户和往来群众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工作人员结合市场经营实际，重点围绕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轻信转账汇款要求等要点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商户在日常经营和网络交易中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网络诈骗。此次活动不仅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林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丰富宣传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辖区群众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1: 为扎实推进免疫规划工作，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身体健康，近日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卫生科医务人员走进大石头镇中学校，开展 HPV 疫苗入校宣讲及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解读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校老师及学生家长讲解预防接种的重要作用，介绍适龄疫苗相关政策、接种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疑问，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疫苗知识，同时发放健康宣传资料，提醒家长按时完成疫苗查漏补种，消除接种顾虑。此次进校园宣传有效提升了老师和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水平，进一步夯实辖区免疫规划基础。下一步，卫生院公卫科将持续深化医校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宣传活动，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以实际行动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1: 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2: 新华网消息，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5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升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仍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同比分别增长7.2%、5.1%、4.6%、4.4%，增速较为突出。
1: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日前开展2026年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30名困难退役军人子女获得助学专项资助。活动前期，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全面精准摸排，逐级从严审核，严格对标项目资源范围和条件，最终确定了30名困难退役军人子女作为资助对象。在高中教育阶段，含中等职业教育就学提供3000元，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提供5000元一次性资金帮扶。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累计资助困难退役军人子女200余名。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累计涉案1.84亿元，河北一医院工作人员持续11年收受商业贿赂46次。
2: 抗衰防病神剂存在健康隐患。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自2020年八月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引导医药企业诚信合规经营，营造依法合规、公平正义的医药营商环境。分析近3年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源信息，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内部教育管理宽松软，其工作人员收受失信企业商业贿赂次数较多，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继上海某科贸商行设支架球囊行贿案公开曝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每条支架收5000元回扣后，仅2025年下半年，该院又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明视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尚道轩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涉及单位行贿罪。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向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2064万元。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价格招。

0: 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坚定不移持续优化完善集采制度，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售的非法空间，切实剔除药械价格虚高水分，同时也提醒相关定点医院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不要甘当代金销售的围猎目标，切实维护参保就医群众的健康权益，保护医护人员不受伤害。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例行健康提示环节表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迹，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据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是特定的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用于疼痛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是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秋燥扰眠不用愁，想宁心安神，试试中医调眠。
0: 央广网消息，入秋之后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变大，不少人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睡醒依旧疲惫乏力，尤其是颈肩腰腿痛、慢性康复的患者，躯体酸胀不适叠加秋燥影响，睡眠质量更容易大打折扣。中医认为失眠属不寐范畴，核心病机为阳不入阴，即胃气不能入于阴分，心神浮躁而难以安眠。湖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潘江介绍，秋季燥邪当令，易损耗人体阴液，阴液亏虚则虚火内生，扰动心神是诱发秋季失眠的常见诱因。秋季调理睡眠重在养阴润燥，宁心安神可以试试以下中医调理方法。首先，按揉安神穴位，睡前调心神，睡前十分钟轻揉按揉，力度以局部微微酸胀为宜。神门穴，手腕内侧小指侧横纹凹陷处为心经原穴，擅长宁心定志，适合躺下心绪纷乱、心烦多梦人群，双侧各按揉三分钟。太溪穴，内脚踝后方与跟腱之间凹陷，肾经原穴，秋燥易耗肾阴，此穴可滋补肾阴，收敛虚火，改善半夜易醒、手足心热，双侧各按揉三分钟。提示：穴位按摩仅做日常保健，皮肤破损、出血倾向，孕妇慎用，如失眠严重，应及时就医。舒展筋骨，舒缓躯体干扰，很多康复患者

0: 阴的食材，推荐百合莲子小米粥，百合清心安神，莲子养心益肾，小米健脾和胃，晚餐少量使用有助平复情绪，改善睡眠。提示：糖尿病患者需相应减少主食摄入量，脾胃虚寒者不宜过多食用百合，睡前切忌暴饮暴食，避免浓茶咖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哦，
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这里就是大凤故事会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没切开也没搁冰箱里的西瓜，到底能放多长时间不坏呢？最近呢，咱万宝小区的王女士得到的答案是俩多月西瓜还没坏。这个西瓜你说为啥就有金刚不坏之躯呢？难道是这里面注射了什么保鲜用的东西吗？说七月中旬呢，王女士的女儿在万宝一区附近那个小摊上买了两个同样的西瓜，送到王女士家一个啊，完了之后呢，女儿回家把西瓜切开之后发现呢，西瓜瓤中间啊有个硬块，就觉着西瓜挺不对劲的，怕对身体有伤害，就没敢吃，直接就把这西瓜撇了。后来啊，王女士接到女儿的电话，告诉她西瓜可能有问题，让她别吃了，直接扔掉。得知此事之后啊，王女士将西瓜呢就放到自己家阳台上了，一转身啊就把这事给忘了。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王女士啊看着放在窗台上的西瓜呀，这个才想起有这么个事儿，本寻就腐烂了呗，坏了呗，哈，哪去能搁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一检查竟然发现，哎呀，竟然是完好无损呢。这事儿啊，王女士就非常纳闷了，出于好奇啊，她一直没把西瓜扔掉，而是一直搁在窗台上，直到如今，西瓜还是没有任何的异样。王女士就寻思了，看看这西瓜到底能搁多长时间呢，就没切开也没放冰箱，没寻到两个多月过去了，西瓜还那样，一点都没坏呀。这个瓜坚强啊，让王女士是感到很惊讶，她就怀疑了，这个西瓜可能被注射了某种物质，这才让西瓜是长时间放还没坏的。为了检查这西瓜的金刚不坏之躯的秘密啊，西瓜被送到了巴彦农垦大学农学院研究员李德泽的手上。李老师呢对西瓜进行了观察之后说，这个瓜是小地雷型的西瓜，从那个西瓜已经干枯的根茎判断呢，确实放了挺长时间了。看完了外表之后啊，李老师要进一步的检查，随着小刀一点点进入西瓜瓜瓤啊，在场的人呢有些不禁紧张啊，有人就猜了，说这西瓜是不是烂的都不行了。这个李老师拿着小刀把西瓜切开的时候啊，发现瓜瓤没有任何异常，和平常的西瓜瓤一样，也没坏也没这个烂啊。李老师呢对切开的西瓜瓣啊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之后啊，又插切了一块果肉尝了尝，他说这个西瓜没有注射任何的异物，西瓜果肉不是很甜，但是没有变质，仍然很新鲜。最后啊，李老师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说这个西瓜没有注射吗，之所以能存放这么久啊，主要有几种原因。一，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这个西瓜是半熟，就是说当时这还没咋地呢，没成熟呢啊。虽然说果肉已经变色了，但是并未成熟，这可能是一些瓜农为了抢市场故意早摘。第二啊，这个品种的西瓜肉果肉比较紧实，果皮比较坚韧，所以本身就比较耐储存。二，这个三了哈，和消费者存放环境有关，可能放的环境比较适合，比如放在这个阴凉啊、干燥啊、通风好的地方，这东西自然而然的存放时间就比较长。哎，以上几种可能啊，也解释了这个西瓜搁两个多月没坏的原因。这段时间呢，也就是西瓜基本上进入尾季了啊，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吃的话，真是有点不赶趟了。昨天晚上我就叫开一个西瓜，哎呦天哪，这家西瓜有点熟大发了，水了光汤的啊，没有过去好吃了。我一批买的西瓜当时切的时候那几个可好吃了呢，现在就有点不行了。所以说朋友们啊，家里有西瓜的抓紧时间吃吧，等再过一段时间吃的，估计就得是大棚里扣出来的了啊。女人之中一枝花，无比鲜艳人人夸，故事讲的贼精彩，让人心里乐开花，人人听了人人爱，人人听了人人夸，十佳评选你最棒，人人称赞你最佳，栏目越办越红火，精彩故事传俺家。凤啊，俺们真的老稀罕你了，凤啊，我也给你投了一票，请放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祝你天天快乐，必须的必，我快乐，大家快乐，你我都快乐。

0: 很好哈，哎，这个小词儿写的挺硬，小嗑唠的挺嗨啊。我们买了一颗大头菜，做菜之后剩了半拉，放了半个多月，竟然发现呢，大头菜长出黄色的小花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黄花菜呀。说啊，有个保洁工，因为着急呀，竟然把市民锁在厕所里头。你说啥事让他这么着急呢？说呀，15号的晚上9点钟，重庆的曾先生捂着肚子冲进杨家亭步行街旁边的一个流动厕所。晚上啊，朋友过生日，这帮人呢在大排档一顿胡胡吃海喝之后啊，这肚子就开始闹起来了。哎呀，这不行了，闹不腾了，受不了了。朋友们想想，有时候吧，这吃海鲜喝啤酒啊，真容易把人整的就是上吐下泻的，真事儿的。就包括朋友们，我就发现，就最近这苞米不是赶上熟时候了吗？大家都糊苞米吃，苞米这玩意儿吧，吃多也不行啊，吃多了也一样穿呐。这时候吧，不说吗？这一小子上厕所，他的手机就响起来了。说女朋友打过来的，买了9点半的电影票，赶过去，让他赶紧去。一阵畅快之后啊，这小子正在起身，就听到门外突然一黑，卷帘门轰隆隆就往下落呀。说："哎呀，别关，别关，里边还有人呢！"这个曾先生啊，连裤子都没提好就冲出去了，但是还是晚了。这前啊，门外关好门之后啊，李师傅已经一阵小跑的往不远处的天街跑过去了。他今天呢，帮同事把厕所的门关好之后，就赶紧去电影院，要和发小一起看电影呢。朋友们知道啊，这段时间这个大片是一个接一个呀。这部新上映的《敢死队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咋的呢？李师傅和发小都快30了，都是史泰龙的影迷呀。真事儿的，虽然说这个史泰龙龙哥一把年纪了，但是呢，这肌肉还是一坨一坨的。那仍然是硬汉形象啊，小烟一叼，小摩托车一蹬，那相当帅气了。他呢，要说这李师傅跟发小在念书的时候吧，就非常喜欢买这个史泰龙的贴画，就直接贴在这寝室的床头，而且呢还节衣缩食买了哑铃，就照这个史泰龙这样啊，有样学样，就想要整出几块肌肉来哈，起早贪黑的练二头肌呀。可是后来还是敌不过青春的倦意，哑铃呢也两个人练成了一个，后来干脆就找不着了。当2010年史泰龙推出第一部《敢死队》，李师傅因为单位啊外地培训错过了。当天晚上啊，原本要锁公厕门的同事有事请他代劳，李师傅也算了一下，正好能赶上去看电影，所以就答应下来了。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啊，公厕里头啊，这曾先生此时已经急懵了。这种流动卫生间呢是箱体式的，一拍就咚咚响，地板都在抖。可是呢，曾先生拍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过来呀，谁也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啊。于是乎呢，手中的电话啊，你说这边咋就想把这个门给他敲开，自己好出去啊。手里电话叮当响半天呢，都是自己女朋友打来的，催的，说你咋还没到呢？拍了10多分钟啊，这还是没人应。曾先生也急了，想了很多招，比如说踢门呐、踹门呐之类的。但是呢，你想人家门是铁门呐，铁的门呐，你说踹就能踹坏了吗？而这时候啊，路边过路的位先生听到这个卫生间咚咚响，就拨打了119。接到报警之后啊，这个消防员赶到现场，一边呢通知公厕的主管部门，电话打到李师傅那儿，一边啊，这个消防队员用工具把门开开了。这曾先生的女朋友得知情况之后也赶过来了，俩人一看时间，开影了10多分钟，还行，来得及。闻讯赶来的李师傅是满怀愧疚，说："哎呀，那啥，要不我重新请你们看？"完这边就问了："哎呀，你也是看电影啊？"李师傅说："可不咋的，我也是看《敢死队二》啊。"完那边问了："9点25的场？"李师傅说："可不咋的，对呀，走吧，一路吧，我们也看那场。"你说这心也是够大的了哈。两边啊就携手一起去看《敢死队二》，要说真是哈，人呐有时候脾气就得小点儿。你说按理说要搁我，我要是搁厕所里头一憋这长时间，跟你讲我就得急眼呐。你像我脾气这么好的人，我都得急眼。要说这曾师傅跟他对象俩这个小情侣还是挺有正事的哈。就是急眼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电影咱刚该看吗？还得看吗？不过真是啊，这个事儿想说啥呢？大家伙儿对待自己这工作呀，态度可一定得认真一点，是不是？别天天稀里马哈的，就因为自己那点事儿，是吧？你这工作态度必须得认真，要不然说你干啥像啥，不是常说吗？工作的时候就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玩的时候就得洒脱、奔放、自然一点，是不是？这人就是得这样，干啥像啥，卖啥招啥。
1: 青山妙飞绝。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5: 听大风，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凤啊，我发现你是又变漂亮了，那必须的。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说一句：“大凤啊，你又变美了。”“大凤啊，你又变美了。”“大凤啊，你世上最美的女人。”天天都这么说。有天我问他，我说：“老公，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会不会显得我胖了点啊？”他说：“不会啊。”我就犹豫了一下，又问：“老公，真的不会吗？”他坚决地说：“真的不会，你本来就胖，跟衣服没关系，别赖衣服身上了，好吗？”你说这不是欠削吗？这不是啊？那小子自己踹不开门，怎么不报警呢？还非得等路人帮忙报警啊？哎，就是的，你说这小子也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呢，怎么？好嘛，缘分呢，哈哈。行啊，这样也就是一部好电影的魅力哈，艺术的魅力，让大家伙儿走到了一条路上哈。哈尔滨广厦学院二食堂三楼下来，来了一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大厨。哎呀，这个大厨啊，光站在门口啊，那就足以吸引很多学生的眼球了。因为呢，他是个机器人，虽说是机器人吧，但是这个刀工啊、手艺啊，一点不照其他厨师差呀。削出来那个面均匀，口感好，速度也快。一到饭口啊，很多学生排队买这个罐头面呢，有时候一天能卖掉200多碗。朋友们，那是闹馅儿呢吗？要说吧，这人就咔咔咔站那血面呢，这胳膊啥的膀子都受不了，机器人就不在乎，只要你给他叫油插电就行。说最近呢，安徽淮北市某村民家里头啊，小院里的一个柿子树上，竟然结出了一个长得挺像兔子的柿子。这个怪异的柿子啊，长有一对长长的兔子耳朵，胖胖的体型，长度呢是10厘米之多。种了十几年的柿子树，今日结出这样的兔身果，主人说这还是头一回见。变异了呗。说山东有位先生啊，平时呢喜欢和朋友一对喝酒，几乎啊每次都会喝醉。因为这事儿啊，两口子没少干仗。为了避免丈夫继续酗酒啊，妻子就封锁了他的经济来源。丈夫呢只好把偷偷攒下来的钱呢放在地下室的一双旧鞋里头，趁机拿钱和朋友出去喝酒。可是最近这位先生发现，妻子竟然把那双鞋给当破烂卖了。教你喝酒。哎呀，说英国有个19岁女孩，别看她岁数小，可是呢，她却有一双大脚，是一般女孩2倍长。她也是因为自己这双大脚啊，成为欧洲拥有最大脚丫的女性之一。她的脚啊，甚至比英国球星克劳奇的脚还要大一截。现在呢，买鞋呀、成了这个女孩最头疼的事儿，因为她在欧洲只有在德国才能买到自己能穿进去的鞋。太霸气了，我天哪！说呀，厕所呀，本来是最能保护隐私的地方，但是呢，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标准酒店的一间会所的厕所却成了最暴露的地方。这间位于酒店18层的厕所安装的是3米高的玻璃落地窗，客人在这里如厕，无疑可以看到室外美丽的风景，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同时也被街上的人一览无余。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啊，这一家酒店还在2008年建成的时候获得了由纽约市政艺术协会颁发的最佳新建筑奖。你说这得多没长心呢，就为了好看哈，啥都不管啥都不顾了，是不是？要说呀，真是让人觉得无法理解哈。说昨天晚上7点来钟啊，让胡路8区有个男的拎着菜刀就追3个小伙子跑啊。让胡路公安分局的民警将几个人拦住了，你说这是干啥呢？啊，大晚上的拎菜刀跑啥呀？原来呀，当时3个小伙子在一个饭店吃饭，点了一桌子菜，吃完饭呢不给钱就跑，服务员发现之后报了警，大厨扔下炒勺拎菜刀就冲出来了。最后啊，这3个小伙子买了单之后才离开的。就这样的呀，难怪人大厨拿菜刀拎菜刀追你，什么素质啊！这是我看这咬定了去吃霸王餐的，没想到碰到茬子了吧。

说企业为员工发工资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呢，何则一个民营企业呀、啊，还额外为员工父母发孝老金，每个月发100块钱，16个月以来呀、啊，已经发放了576万呢。孝老的同时呢，这家企业还为家有学龄前儿童的员工发放教育金，每个月100块钱，已经发了176万多了。这企业真是哈，真是。良心企业，这才叫良心企业，这样企业他做不大都鬼了，我跟你说。贵州有个年轻的妈妈，看到邻居家小孩穿这个童鞋很漂亮啊，竟然抱着7个月大的女儿在鞋店偷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当她抱着女儿准备离开店的时候啊，眼尖的店员发现了情况，并且报了警。你说这位母亲自己这行为将来能教出啥好孩子来呀？说啊，这个最近呢，汉口一位76岁的老人呢，和朋友们一块聊天啊，大伙儿见老人笑起来，不见一颗牙，竟然和他开玩笑，问他敢不敢吃蚕豆？你说这帮人这挺没正形的。这老爷子呀，多年来没嚼过硬东西，但是呢，却一口应承下来说没问题，当即啊，挑了一颗最大的，扔到嘴里就含了起来。哪知道啊，这蚕豆呛入肺中，气管被卡住，差点啊被憋死。你说一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呢？说最近呢，英国一名园丁啊，在自家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形状酷似玩具鸭子的番茄。他最初以为是自己看到的是两个紧挨在一起的番茄，走近一看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而且鸭子的身体、尾巴、嘴这些结构啊，在上面都清晰可见。园丁说呀，自己种过很多年的蔬菜了，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头一回碰着，也很正常，变异了嘛。再一个，没准哈，这小鸭子就这玩具啊，曾经在这个花园里出现过，这有样学样嘛，植物那玩意儿也是有生命的，是不是？学呗。说呀，非洲有只小象，在出生仅1个星期之后呢，就和象群失散了，成为孤儿了。不过幸运的是啊，人类收养了这只小象，并且精心照料，让它健康成长。小象呢和人类也就成这个宠物狗啊，成了好朋友。如今呢，这只小象如今已经是7个半月大了，再过半个月就能吃固体食物了。工作人员希望啊，这只小象日后能够回归野外，重回大自然。我就想啊，这小象搁家院里那玩意儿是咋养的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味儿，夜听有味儿，也非常感谢啊，朋友们通过这个咱们的节目来关心咱们的这个身边发生的事情。也希望呢，听了咱们的故事之后啊，朋友们能从生活当中有一定的感悟，一点点的启发啊。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味儿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味儿，夜听有味儿，感谢朋友们陪伴。下面的时间是一首歌，遇上你是我的缘，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5: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4: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5: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4: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5: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6: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

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玮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原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0: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爱琴海。

2011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他喜欢的晚风，记住他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他，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他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他温柔的迁就，他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的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的用作 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靠山王杨林，他跟秦琼那是有真心实意的感情啊。他看到秦琼啊，心里边就是别有一番滋味，他太喜爱这个秦琼了。当秦琼劝了他几句，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不过他跟秦琼的感情确实是依依不舍呀。结果秦琼告诉他了，王家千岁啊，咱俩的关系我也不用细讲了，在场的人都明白，您看看这什么呢？秦琼把这东西往出一拿，

一瞧啊，王爷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东西啊？十八路反王的联盟条约，这里边啊咱就不一一细讲了，不过上面有几行字儿，秦琼给他念了。眼下这个杨广昏庸无道，他汉地挑河800里要奔扬州看琼花，你看黎民百姓已经被这个昏君杨广逼得生灵涂炭，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路有白骨，时事九空，老百姓实在没有活路了，我们十八路反王不忍心让老百姓遭到涂炭呐，我们才联合要反大隋灭杨广。王爷呀，我们知道您和杨广不是一码事儿，您虽为王爷，可您心里还是爱民如子啊，您还是好自为之，回去跟杨广好好说一说，我们代表天下的百姓灭大隋呀，可不是我们想什么造反呐，或者是争皇位呀。杨林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要发动整个大隋国的百姓跟我们作对呀，这还了得，我就是倾全国之力也不能让他们这伙反贼的阴谋得逞。叔宝啊，咱们俩必定有过一段交情，过去的事儿就像一张纸接过去就算了，既然你们决心跟我们大隋要抗到底，那我们大隋只能全力的奉陪到最后了。看来这老杨林呐，是真下了决心了。叔宝啊，不管怎么说，当年你我有过一段交情，我再给你个机会，你回去劝一劝你们那些反王，让他们别再跟朝廷作对了。你们别说十八路反王，就是再有十八路反王，也不是我们大隋的对手啊，我们是倾全国之力对抗你们十八路反王，至于你们说为天下的百姓，那都是扯，你们所说的代表百姓的利益，说是百姓民不聊生，这老百姓啊，你就是刀嫩脖子，他们也没有几个造反的，他们逆来顺受都已经习惯了，百姓的追求就是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让他们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都是没用的事儿。朝廷最大的敌人不是百姓，是你们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啊，你们找各种理由做借口，专与朝廷作对呀。我奉劝你们回去啊，好好刻苦读书，我们大隋有文科场、武科场，你们武功可以在武科场以武夺第一，也能封你个大将军。你们如果文才出众，饱读4书5经，也能考取功名，荣光耀祖。我奉劝你们呐，还是好自为之，别找各种理由与朝廷作对啦。你如果要是能奉劝这十八路反王都撤出四明山、瓦岗山那块地儿，我可以再一次的启奏皇上，让皇上继续封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管理的地域还不够大，我再让当今的皇上再下一道圣旨，把附近的几个州郡归你们管辖，这总过得去了吧。其他的那些反王啊，我们既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官复原职，尤其是那个唐璧，在我手底下当年见到我就像耗子见猫一样，也说不上受谁的鼓动，他也扯旗造反了。不过呀，话又说回来，他一旦要是改正的话，我对他也一定会高抬贵手，只要他们都规规矩矩的，不与

廷为敌。过去的事儿，我作为皇叔可以代表皇上，对他们是既往不咎。这王爷说的这番话，你要仔细一听啊，还真挺宽宏大度。他也知道继续打下去就得劳民伤财呀、啊，伤害的是无辜的百姓啊。再说大隋朝现在已经灯尽油枯了，那小油碗都快干了，也没啥挠头了。杨广干的这些事儿，他杨林心里透明白。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老百姓啊好糊弄，老百姓就是草民，这老百姓是草民这个词儿打哪儿来的？早年间呐、啊，这人分等级呀、啊，有奴隶，有主人。那你要是奴隶，你就可以上市，说白了就是人可以到市场去买卖。你卖别的物品呢、啊，你可以打广告啊，像什么蒙牛乳业呀、啊，还有什么华为手机呀、啊，还有什么小米啊，还有什么乳业呀、啊，包括方便面，你都可以打广告。可这人你怎么打广告啊？早年间没有广告，那时候人们就想了办法，要想卖这些奴隶，也就是卖人呐、啊，在他脖梗子插根草，那就是最早的广告啊。要怎么说插草卖人，插旗儿卖地？你看卖人的时候就插根草，包括卖儿卖女，甚至打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妓女进行买卖都插根草。后来时间长了，就把老百姓称为草民了。不过还有个说法，草民呐是墙头草随风倒，你谁当皇上他都喊谁万岁，他可不像现在我们人民当家做主了。你看咱今天北京人民代表聚会的地方叫人民大会堂，替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叫人民法院，为老百姓管治安的叫人民警察，为老百姓保家卫国的叫人民解放军，替老百姓理财的地方叫人民银行，就连老百姓花那个钱儿都被称为人民币。这就说明新旧社会这人民的地位是大不一样喽。我们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杨林他跟他这个侄儿杨广可不一样，他还是不希望生灵涂炭呐、啊，他呢就想办法尽量劝劝这些十八路反王，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干儿子就是这十八路反王的总元帅，他就把这话跟秦琼交代一番，让秦琼回去替他做做工作。秦琼一合计，既然这样啊，看来你想做我的工作，我也想做你的工作，咱俩谁也没做成，那只能继续开战喽，那就得打了，相互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只能武力解决了。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秦琼在马上一拱手，王家千岁，既然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只能一战定胜负。王爷后会有期。秦琼在马上施了礼，一转身拨马就走。杨林长叹一声啊，看来我真就要举全国之力灭这些个反贼了。就听大一声炮响，从十八路诸侯阵脚里边就杀出了一员猛将。哎呀，这员猛将可厉害，眨眼之间就来到阵前了。杨林一回身，宇文成都继续杀敌，这回啊就看你天宝大将军的威力了。宇文成都不管怎么说确实是员猛将，不过在杨林手里边那就是一条狗，狗啊就得凑，傻狗不识凑吗？这杨林一给他打气儿啊，他倒来了精神头了。再说他已经打败了两员十八路反王的大将了，这回你来一个我就灭你一个，我让你有来无回。
于文成都也确实厉害呀、啊。刚来的这位大将军冲到于文成都面前，于文成都仔细一瞧，但见来的这个大将是大脸盘啊，脸就像火炭那么红，还长着两道红眉毛。他使这家伙事儿跟于文成都一模一样，也是奉旨留金堂。这于文成都打了这么多年仗啊，还真没发现有跟他使一样兵刃的，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了啊！你跟我使一样的家伙事啊？来将，报上名来。我乃大梁王，驾下称臣，官拜兵马大元帅。再往下问呐、啊，我就告诉你，我叫王朝龙。于文成都，请你识时务，赶快投降。如果不投降，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着话，上去就一躺。于文成都一看，哎呀，来得好快呀、啊！他赶忙用躺去先迎一下子，就听当这一声响啊，这力气头可大呀！于文成都就感觉到王朝龙这躺确实劲头不小，可他跟于文成都比起来还差得多呀。于文成都一看，既然你跟我来真格的，那我就得跟你用点劲儿了。原来于文成都一开始赢的时候还没使多大的劲儿，这王朝龙就感觉到两膀子发酸，虎口都要裂了。看来于文成都确实不简单，那我也得打呀。王朝龙也是员猛将，气得咔嚓两人就打起来喽。就这么着，两人战了18个回合呀，没分胜败。可是王朝龙明白确实比不过人家于文成都啊。当他感觉到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他想找个空档啊，我先败回去再说。可就在这功夫，就听当当当当，收兵的锣响了。这是徐茂公下令赶快给咱们王朝龙大帅下个台阶。当王朝龙拨马要败的时候，这于文成都一合计，干嘛呀？啊，你们打不过救明金呐，这回我可不能干了。他赶紧打马就追，如果真追上了，他就是胜了，他也不光彩。这于文成都也是久经沙场啊，一合计得了，我也拨马回去吧。可没想到他把马一带回来，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于文成都，你哪里走？”接着就听十八王这边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刚才收军呐、啊、那是锣。这鼓一敲起来，这员大将踏踏踏踏踏踏踏打马就冲过来喽。来的这员大将不是别人，幽州北汉王铁木儿大帅沙里天。沙里天明白王朝龙一看手下两员大将都阵亡了，他想着不着不脸儿。这王朝龙也真厉害呀、啊、还真就打了18个回合，能跟于文成都打18个回合就不错了。这回呀、啊、王朝龙往回一败，这沙里天打马就过来了。可是他过去他还不敢王朝龙这两下子呢，打了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他也得想法败呀。这功夫徐茂公也发现了沙里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他一摆小三儿下令赶快鸣锣收兵。这咚咚咚咚锣声一敲，沙里天打马就败回来喽。为什么这么轮番派将呢？原来这徐茂公他用了一个车轮战，他也明白这个于文成都确实是十分了不得呀，必须得想办法消耗他的体力。你于文成都浑身是铁，弄点几个钉啊，我们十八路反王这边这大将有的是，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仨不行四个，咱呐挨盘上一遍。这沙里天败下去了，还有其他的战将在那等着呢。
就这么着轮番上轮番败啊，有的能打十个回合，有的也就是三五个回合，最多的能打二十几个回合呀。别说二十个回合，跟于文成都能战上十个回合的，就应该是数得着的上将军喽。可今儿个上一个败一个，败一个再上一个，咱就不一一细讲了。大概齐呀、啊，也得有十几员战将轮番去战这个于文成都。就在这时候啊，又来一员大将，但见这个人骑了一匹卧槽大黑马。于文成都，看我的！怎么还有人敢上？当于文成都定睛一瞧，哦，这个人长得还真就跟别人不一样。但见这个人长得是大饼子脸儿，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咱在书中就得交代啊，这黑跟黑可不太一样，有的是啊黑亮黑亮的，有的是黝黑黝黑的。他这个黑呀、啊，就是黑中透亮啊，而且这个黑呢，又像锅底那么黑。你说能黑到什么程度吧？当你把做饭的铁锅给他掉个个一看，他跟这个铁锅底这黑线差不多。你说这人黑到什么程度吧？再说这个人不光长得黑，鼻子也挺大。都说欧洲人鼻子大，为什么呢？冷空气时间长啊，你这鼻子里边啊吸气，得让冷空气在鼻子里多搁一段时间，哪管那么零点几秒也解决问题啊？要不一下子把这冷空气都吸到这肚子里了，对身体它就有坏处了。要不怎么说上帝造人造的这么科学呢？你看欧洲人鼻子长，他气候就寒冷，到了非洲你看看都是小耙耙鼻子，用不着那么长的大鼻子了。可是今儿个这位好像是有欧洲血统，鼻子长得大呀。据说欧罗巴人这鼻子就大，就说民国时候有个郭鬼子反奉，郭鬼子叫郭松龄，他就是郭子仪的后代呀。这郭子仪据说就有欧洲人的血统。当时大唐朝啊，这少数民族很多，你看他姓那姓什么独孤啊，还有什么余文呐、啊，那不都是少数民族的姓吗？少数民族不是鲜卑就是契丹，那时候不是五胡乱华吗？你今天存汉人的血统啊就很少了。怎么说呢，咱就说这个郭松龄为什么叫郭鬼子，他长得大个子大鼻子，长得那不就像外国人一样吗？这郭鬼子他本来是东北军的高官，后来他就开始反起奉军来了。这就是后来在东北军发生了郭鬼子反奉的故事。本来他是连连的胜利也是该着啊，他有个女友叫韩秀素，有人说他跟韩秀素啊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了。因为发生了革命党起义，郭松龄作为革命党人，他也参加了革命党的行动，被清军抓起来了。是韩秀素在刑场上把他保下来了，韩秀素就大胆地说我们不是革命党，我们就是百姓。当时大清朝啊也不想宿敌太多，一看人家有媳妇保他，就把他立即给释放了。有的说他俩真是两口子，有的说不对，这个女学生啊就看好这个大个子大鼻子小伙了，说他有欧洲人的气质。韩秀素就合计我把他保进来，我就可以嫁给他了。后来韩秀素把郭松龄保下来之后，他俩还真就成为夫妻了。可最后还是栽在韩秀素的手上了。郭松龄反奉以后，后来就失败了，他们就跑到辽中藏到了一个百姓的家里边。结果韩秀素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啊，在方便的时候她就不习惯用农民常用的那些刮钉棍子啊苞米瓤子啊擦屁股，他们用手指，结果这用手指把他俩的身份就暴露了。这段历史啊尽管是个传说，但是你细合计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抓韩秀树两口子的正是王永清，这王永清啊跟我是真正的老乡，
吉林省梨树县人，当时他是吴郡

0: 中国口角，那可真是使人羡慕的一个和睦的家庭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咱就说今天上来这个大将，这个鼻子大到什么程度啊？比郭松龄的鼻子还大，你鼻子大就大呗。结果这俩鼻孔还翻翻出来了，这可就不是比郭松龄鼻子大的问题了，这鼻子都赶上猪八戒的鼻子了。但见这个大鼻子翻鼻孔，黑脸膛的大将军掌中提着一把冰铁枪，胯下卧槽大黑马。他是谁呀？他就是咱这部评书十三杰的四猛之一，济南王唐璧手下的大帅铁枪来护儿。说到这儿，大伙就明白了，这来护儿也是个少数民族。那说有姓来的吗？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来护儿确实力大无比，而且这个人呐，也真是员猛将。这姓来的在汉人当中这姓不多，不过有，咱就说505那神功元气袋那个老板，他就姓来呀，他叫来回武。我有个朋友认识他，说你为什么给这个元气袋起个名叫505呢？他说就因为我姓来，我的出生日是5月15，哎，就叫505。别说现代人有姓来，古代大唐朝有个酷吏，那个来俊臣，他不也姓来吗？今天这来护儿一出场，这可有一场恶战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徐茂公一看，到了关键的时候了，我得派员大将喽。这才把来虎儿调过来呀。徐茂公知道这个来虎儿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当他把来虎儿一调上来，这来虎儿也是卯足了劲儿了。再说这宇文成都已经一连串啊打败了10几员18路反王中的大将了，他的力气头也消耗了不少了。这回这个来虎儿他打马一上来，宇文成都得问一下子，来者何人？你问我，我告诉你，我就是济南王唐璧手下的大元帅来虎儿。今天我来虎儿定能制服于你。来来来，你休走，看家伙，唰，这枪就过来了。

0: 来会儿，这枪来的也太快了。宇文成都赶忙用膛往外一架，咔嚓一声响。来会儿就感觉到宇文成都不愧是有名的大将，可真厉害呀！宇文成都挡着一下子，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啊！哎呀，看来这来会儿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呀！这两个人啥也别说了，马打盘旋就打到一块了。两个人是你一枪我一躺啊，就这么躺来枪挡，枪来躺躺，这下俩人可打出劲头来喽。打着打着，这来虎儿尽管是员猛将，可他确实不是人家宇文成都的对手啊。打了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别看二十个回合没分高低，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来会儿确实敌不住人家宇文成都啊。如果再打下去，宇文成都就要把来会儿给收拾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徐茂公又开始下令鸣金收兵了。宇文成都气的，这是打的什么仗啊？你们左一个右一个跟我耍着玩呢，我宇文成都啊喝出去了，来来来，谁还敢过来，这回啊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宇文成都可气坏喽，你再生气啊，来虎儿也得听令啊。来虎儿借坡下驴，踏踏踏踏骑着那匹大卧槽马呀，很快就回到了本阵营了。他回去了，宇文成都在那瞪着俩眼睛，十八路繁忙的人马，你们所有的战将都过来，让我一块把你们收拾了。他是越喊呐火越大，他怎么喊也没人理他。他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还没有出阵的战将，他这边啊这催战的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来不停，意思就是说你还得给我顶住这二十几面催战的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点是越来越急。可是这宇文成都在这儿举着鎏金镋啥等着呢？难道这个杨林就不能收金，让他休息休息喘口气儿？杨林可不这么看。今天宇文成都是越战越勇，这头一仗必须要打出我们大隋的威风来呀、啊！这头一阵要不把十八路反王的威信给他打下去，下一步就不好办了。他这边这战鼓一吹，就等着十八路反王，你们还敢不敢打了？你秦琼、秦叔宝不是咬得挺硬吗？咱们要一决雌雄吗？我们的战将啊在那儿已经把你们打回多少个了，怎么你们这十八路反王一点筋骨囊也没有，就你们这些人还要敢反我们大隋？连一员真诚的猛将都派不出来，还敢反我们大隋？这是蚂蚁撼大树，何谈容易。来来来，继续给我擂鼓吹战，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吹战的鼓越来是越猛。那么这十八路反王这边难道真的就被他们打服了吗？老王爷呀，他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十八路反王这边早就有安排了。当这个宇文成都连连得胜，徐茂公心中暗想，好，宇文成都啊，你这两下子我们都看到了，这回看我们怎么收拾收拾你。原来不是有五云朝、五天锡、熊阔海他们仨 立过约吗？要包打宇文成都。这回啊，徐茂公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咱们派了那么多大将，把这个宇文成都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该咱们三员大将出场了。怎么样，准备的差不多了吧？军师啊，放心，咱们军中无戏言，可你们要多加小心。武云昭大喊一声：放心吧，末将上来啦。这武云昭说着话，一催飞虎凳，马往前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他就冲上去喽。这武云昭啊，手里边举起了他那应手的家伙事儿，五钩神飞枪，哇呀呀，大喊一声就冲上去了。咱在书中就得交代交代，武云昭这杆枪就像只大手，最上面伸出的大枪头，旁边带着五把钩，这东西可厉害啊，扎上去就是好几个洞啊。武云昭骑的是千里银河一点白，这批坐骑啊，白的一根杂毛都没有，就在脑门上有小碟那么大溜圆的一朵红，看起来好像一朵花，那可不是花啊，那什么呢？那是角，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就是民间传说的赛龙雀。什么叫赛龙雀？飞龙啊，跑起来比龙雀还快。哎呦，这匹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那可太快了。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宇文成都近前了。宇文成都一看，哟，这么快啊！一瞧，他明白了，怎么说？他认识武云昭啊，这不是当年开国元勋武建章的公子吗？你这个大隋的叛将也来要跟我比试比试，赶快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皇上还兴许给你留个全尸。宇文成都，闭上你的嘴，你知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父亲当年在大厅暴露杨广的昏暗，他老人家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提哭丧棒，上殿大骂昏君杨广，把杨广骂得狗血喷头。可你们父子助纣为虐，你爹心怀不仁，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残害黎民百姓，你跟吴毛怎么能比呢？我吴毛心胸坦荡，为天下穷苦大众求得解放，我要让大隋的子民都过上小康的日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个词儿，反正啊，说的意思就是你们爷们保这个昏君杨广啊，那就是助纣为虐呀。这宇文成都根本听不进去，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还不服气？当年南阳关俺宇文成都要是追你的紧一紧呐、啊，你就逃不了了。今天呐、啊，你特来送死，我就让你有来无回。宇文成都说这话，这躺就打过去了，他那躺要下来，乌云昭连人带马肯定得被他打成一滩泥呀、啊、他的力量太大了。武云昭对他比其他的十八家反王的战将啊都了解呀，他们过去也都是一个槽子吃过食，谁一天吃几碗高粱米籽儿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啊。也就是说，扒开他屁股蛋儿看一看就知道他前天晚上吃的什么。可当下不一样了，当下是敌对的势力了，这回他们俩可就不在一个槽子吃食了，不保着大隋了， 你保大隋啊，我反大隋。今天你跟我要玩命，我也得防着点儿。乌云昭知道他的招数啊，我要跟你硬搪的话呀，恐怕我不是对手。那我就得想办法一挑破千斤呐。指婚兵刃这个事儿啊，不在长和短，也不在轻重，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用处。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就看你怎么用。你使得大枪杆子再长，可俩人一打近身，你这个大家伙事就不好使了。假如你身上有个短家伙事，就能发挥他的长处喽。这两个人呐，都是各怀心腹事，人家于文成都根本就没把武云昭放在眼里，不过他也知道武云昭跟其他的战将不一样，我也得加点小心。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了，这武云昭是隋唐英雄里边四猛十三杰，十八条好汉的第五杰，于文成都呢是第二杰。今儿个他俩碰到一块儿，都是各有所长啊。于文成都要是靠力气头，武云昭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可武云昭想直接一下子就把于文成都打下马，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武云昭必定是武云昭，他找准了机会喽。我呀，想办法把你这手腕子给你挑开，你这手腕子要是被我扎住了，我一使劲儿，哎，那手腕子要是被人家给挑了，他那俩手就抓不住那躺了，那么这躺就发挥不了他的长处了。可没想到他这招刚要使出来，就被于文成都给看破了。好啊，秒挑我的手腕子，你可知道我这个手腕子已经戴了护套了啊。感情他这手腕子弄俩铁箍，坏了，看来我这招啊用不上了，那么就得打了。当两人呐打了30左右回合呀，于文成都心中暗暗的佩服，确实这武云昭跟其他的战将没法比呀。可如果再打，武云昭恐怕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当当当当，鸣锣收兵了。武云昭一看，得了，我也借坡下驴吧。武云昭一拨马，他这马太快了，眨眼之间就返回自己的阵营了。于文成都啊，打了这30几个回合，确实消耗了不少体力。不过于文成都确实是一条了不起的汉子。就在这功夫，你看十八路反王的队伍当中又冲过来一员战将，这员战将啊，胯下坐骑白尾深红瘦，就说这匹马是血炭红啊，红到什么程度，一根杂毛都没有。别看这身上没杂毛，尾巴呀不是有杂毛，是白尾巴。再仔细一看，马上坐着这员战将，手使一根熟铜棍，假如他从马上跳下来，身材并不高，是矮胖，面似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啊？就像生螃蟹盖，绿了吧唧，紫了蒿青啊。假如要是用锅给它煮熟呢，那就是红了吧唧的喽。再看他长方脸小眼睛，一脑袋红头发遮尽盖肩，身上也没穿铠甲，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一杆大棍。当他骑马一上来，就喊了一嗓子：于文成都，你可知道俺是64家烟尘之一，屠了寨头拔交椅。说白了就是一个山大王，你就说是个土匪头子得了吧。那年头啊也没这个名词儿， 他得挑大的说呀，我是陀螺寨的寨主，我还是头号寨主。刚才那个武云昭就是俺的堂兄，我的堂兄，这一枪没把你的手腕子挑开，算你捡着。这回我让你看看我武天锡的厉害。这武天锡也不简单呐，是四猛十三杰的第六杰。他说着话，这棍呜就砸下来喽。他连砸了好几棍，于文成都觉得这个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呀？今儿个来的这些战将都挺厉害呀。你还真别说，于文成都心里边还真挺佩服这十八路反王手下的这些大将。可是打着打着，武天锡呀，他根本就不是人家于文成都的对手。打了十几个回合，他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得想办法撤回去啊。这武天锡知道他的力气头有点用的差不多了，他感觉到失利了。可是这武天锡呢，他也是粗中有细呀，他也想以巧夺天金。当那个奉旨刘金堂往下砸的时候，他把龙盘熟铁棍往上一拖，恐怕脑袋呀就得扁了。武天锡没往外崩啊，他呀就得来个顺势，要说使俏劲儿就得借力使俏。一看这堂往下砸的，他往外这一崩，啪，哎呀，这下子借着人家这躺的力量，还真就把这躺给崩出去了。但是崩得也很吃力啊，崩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两膀子怎么酸溜溜的，虎口都要快真裂开了，这可真疼啊。他一咬牙呀，他真挺住了。不过他心里边啊可就有点发慌了，于文成都，于文成都，你确实不简单呐。武天锡也明白，怪不得十八国的总军师这徐老道告诉我们要小心，能打则打，不能打就得想办法败回来呀，千万不能强求。于文成都确实是一位高人呐，他就这么一个人，我们人多势众，就这么跟他轮番这么打，这可叫车轮战呐。要是一般人早就完了，可没想到今天人家挺住了还不说，人家是越战越勇啊，我们左一个右一个都败下来了。尽管我们使的是车轮战，可这车轮战得打赢了，这车轮战才算成功啊。打了这么长时间，这眼看俩多时辰了还没把人家打败，你说这车轮战呢，看来今天要够呛。武天锡就盼着赶快鸣锣收兵啊，可到现在这收兵的锣也不敲，他不敢自己随便的往下败呀，那就得挺啊。徐茂公看出来了，暂时武天锡绝不会有什么危险，武天锡还能顶一会儿。这武天锡是硬顶啊，他心里明白我们军师一定安排妥妥的了，这回我们呢左一个右一个，把你的底把你的招我们也都套来了，看看我们军师下一步怎么想办法收拾你吧。这武天锡想回来回不来，他只能这么跟于文成都过着招。就在他无有招架之力的时候，这收兵的锣当当当当当，哎，又响起来了。他赶紧一拨马回来了。今儿个这场仗可有意思，来一个走一个，上来一个下去一个。于文成都是一个也没打死，一个也逮不住。于文成都啊，他武功高强，可这人呐都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四肢发达的人头脑都简单，这个于文成都啊就属于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路货了。尽管他是员猛将，可他呀也是个粗心人呐。到这时候你应该明白了，人家使的是车轮战，跟小孩都看出来了。宇文成都越打越来气呀、啊，越来气还越打，人家拿你当狗耍，你还不知道呢。他根本就没合计那么多，来来来，你们谁还来？结果又上来一位，这位呀、啊，骑着一匹乌骓马，这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又高又大又胖又肥，而且还会撒欢，那真是鬃毛全扎着起来了。马上的将高喊一声：“宇文成都，咱俩今天又会到一块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东宫府署违停，抓住了杜楚客，设立刑堂，是日夜拷打呀，要这杜楚客讲明那庄园的珍宝来历以及珍宝去向。可是杜楚客那真不愧是个士人，有士气，紧咬牙关，是只字不说，问什么珍宝不知道，珍宝去向没有，珍宝哪来去向，背后有何人指使，没有的事儿哪来指使之人，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私设公堂，对我无端用刑，还有没有王法？让杜楚客呀，把这韦挺给训得一愣一愣的。哎呀，韦挺气的，弄了一个杜楚客，半字从他牙关里撬不出来。那询问庄园中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呢，一开始也不说，后来受刑不过，有的人呢，也就说了。但是由于杜楚客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这些人呢就知道有油罐车进庄，有油罐车出庄，我们呢从这油罐车上搬了很多大箱子小箱子，很沉，至于里面是什么我们确实不得而知啊。后来这些东西全给拉走了，拉走东西的人也没有回来，至于去哪了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有些东西是去长安了吧，不过去长安的那上面一麻袋一麻袋的全是麻袋，里面装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稻米吧。呵，韦廷一听啊，这气不打一处来啊，正挫自己伤疤之上， 询问这些庄园的下人，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问着杜楚客，杜楚客牙关紧咬，半字不说。啊，不说给我打，我就不信众星之下你没有招供，给我打打打！这威霆啊，恼羞成怒，日夜拷打杜楚客。这杜楚客最后一看呢，哎，这个罪呀，我没法受，还不如死了呢。啊，既然如此，好，我呀就不活了。为了报答秦王对我的知遇之恩，哼，虽死何惧哉？是为知己者死，死得其所，虽死犹荣。这杜楚客呀，还真有一股世人的士气。在一个晚上，他一咬牙关，咔哧，咬舌自尽了。等到第二天，韦挺还想拉他再进行拷打讯问，过来一看，一滩鲜血，人死了。哎，哎呀，把这韦挺懊恼的不得了啊！人死没有招对，怎么办呢？好歹呀，还有这些庄丁们，他们还有一些供词，他们也说了，有那油罐车被人给拉走了，拉到什么地方虽说不知道，但这也是口供啊。写出来画押，让这些庄丁啊都写出口供，一按上手印，然后韦挺拿着这些东西呈报给了李建成，告诉李建成，太子爷，我们有重大突破呀，经过我们一番审讯，这个庄主的身世是打探清楚了，他姓杜啊，叫杜楚客，是那秦王府属杜如晦的弟弟。哎，又有庄丁证言说，他们庄园呢进来过一批邮币车，这邮币车上有大箱子小箱子，挺沉的，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后来呢，这邮币车呀又被人给连夜拉走了，就是在拉稻草的那个后半夜给拉走的，但拉哪去了也不知道。现在有他们的供词在此，请太子过目。这下呀，我们可算抓住了秦王的把柄啊！啊，哎呀，李建成拿到口供啊，看了两遍，眉头紧锁呀。哎，韦霆一看，太子爷，您怎么这个表情啊？哎呀，你说你这事儿办的是？

0: 什么事儿
1: 啊？所谓的拿贼要拿赃啊！咱们现在虽说知道这个庄主是杜如晦的弟弟，又有这些庄丁证言，但是这邮币车里装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去往何处了，毕竟不知去向啊。所以呀，这口供有和没有，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呀。哎，不，没听说太子爷呀，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怎么呢？有就比没有强。我看呢，咱先把这个口供啊，咱不亲自交给皇上，您把这口供就交给裴寂，哎，让这裴寂呀奏闻圣上。这样一来呢，可以不露痕迹，对不对？让裴寂告诉皇上，就说呢，可能有一批珍宝进入这个庄园了，而这个庄园的庄主叫杜楚客，是秦王府属杜如晦的弟弟。皇上圣心甚聪啊，不用咱们过多的给他宣扬什么，他老人家自然的就能够从中咂摸出滋味来呀！啊，只要他对秦王李世民产生疑心，咱们这一次啊也不算白忙活。李建成点点头啊，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呀。那好，你呢就把这些口供交给裴寂，得令。这威平啊，挺积极，拿着口供直接就交给裴寂去了。这裴寂呀，哎，果然很卖力，得到口供乐疯了。这下子可抓住秦王的，哎，哪怕是一个狐狸尾巴尖儿呢，哎，也够秦王受的。他当即呀，就在早朝之时，当堂就奏闻了此事。没想到这皇上李渊眯着眼睛听完裴寂所陈奏，裴寂又把这些口供呈到龙书案前。李渊呢，连动手都没动，眼皮儿都没撩，眼睛就从这个眼睛缝稍微的瞄了一下这些口供，哼了一声，知道啦。就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对此事就丢开不过问了。裴寂深知这李渊呢，喜怒不形于色，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这件事儿，这个火候要拿捏得非常准，哎，不能够过火。这个事儿办到这个地方，既然圣上不再追问，那我们呢，也不再逼圣上追问呢，别讨嫌。这裴寂呀，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也不吭了。裴寂不吭，太子李建成按理说表面上是不得而知的，对这个事儿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也不便发言。其他群臣更不便发言，很多人都向着李世民，那更不愿说。所以呢，这件事儿就扔那儿了。但是私底下，大臣们是议论纷纷呢。那丰德仪是国家元老，虽说出使突厥刚回来，没有赶上这一次朝会，但是呢，那能不知道这件事吗？早就有人告诉过他。丰德仪知道裴寂的本事，又封闻这件事是韦挺那东宫府署在后面主持。丰德仪多聪明啊，当时就明白了这件事儿啊，幕后的真主那就是太子李建成啊。本来丰德仪对此事根本的不发表意见，哎，本来嘛，这件事儿我就不知道，我是从其他途径得知的，对这事儿啊，哎，最好不掺和。哎，没想到今天太子带着皇上设宴，在酒席宴上，李建成主动提起来了。那本来啊，丰德仪 并不想深谈。

就想淡淡的搪塞几句啊。我听到了，但是呢，都是道听途说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本来呢，想这么搪塞过去，但是转念又一想，太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别人全支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提起这件事呢？啊？莫非他有其深意吗？这冯德仪也老奸巨猾，在官场之上混了多年呢，那隋炀帝那一朝里。这丰德仪就混得如鱼得水，那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经过呀？他一琢磨，这李建成一定有其深意，问我这话，所以呢，他停顿了一下，太子啊，我就这么琢磨呢，如果这件事儿啊，真的像裴坚所说的那样。哎呀，这帮人组织那么严密，杜如晦的弟弟又为这个庄的庄主，可以说这帮子人大有来历呀。甭管怎么说吧，秦王好像脱不了干系哟。说到这里，丰德仪挑眼皮溜了李建成一眼，果然发现了。李建成双眼一亮，是啊，哎呀，常理确实如此。不过呢，我那兄弟二郎素来是光明磊落，我想他断不会弄这些名堂。可能是裴坚过于捕风捉影了吧？是。丰德仪点头称是，心中暗说：“哎呀，太子李建成啊，你最近这个脾气大改呀！哎呀，到我面前还演戏呀？还来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还在我面前卖弄这个？哼，这种伎俩，老夫这一辈子见得太多了。但丰德仪心里这么想，嘴上……”说的却是另外一番话。秦王这些年连年征战，而且是连战皆胜，甚为大气呀。这种私藏珍宝的事儿，依老臣来看吧，好像也不像是他所为。其实所谓的金银珠宝，对秦王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宝贝了。其实秦王这些年早已经积累了三宝，那才是他最为宝贵的宝物呢。哦，李建成一听，眼睛更亮了，赶紧端起酒壶，一面为丰德仪斟酒，一面问：“敢问是哪三宝啊？”哈，这第一件宝。那就是秦王自身胆略非常，能断大事，而且沉静有度，虚怀若谷，这是秦王第一件宝物。李建成坐下，点点头啊，不错，二郎这些年已经磨练出来了。所谓宝剑锋自磨砺出啊，冯公。这第二件宝又为何物呢？这第二件宝贝啊，秦王身边有一群出谋划策之能士，例如十八学士。秦王之所以能够连征节节，这一群智囊可功不可没呀。当初在洛阳的时候，窦建德来援。我和萧公等人都想退保心安，唯独那薛寿是力排群言，要求分兵去堵。现在看来呀，当时我们的意见确实保守了一些呀，不如那年轻人薛寿站得高，
看得远呐。所以秦王手下这些谋士是他的最为宝贵的第二宝。这句话呀，触动了李建成的心思。李建成啊，早就对李世民笼络了那么多人才，垂涎三尺，眼红得不得了了。哎呀，为什么这个二郎把那么多人才都网罗府中呢？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呀。哎呀，想到这里呀，李建成长叹一声，丰公所言极是啊。二郎这些年延揽了很多人才，已经把顶尖人才全部收入囊中了。哎，天下之大，再去找那样的人，那可以说是大海捞针呢。像那些人才可以说了若星辰呢。哎，风得一摆手一笑，其实太子不用妄自菲薄。太子您的东宫府里不也有人才吗？啊，像那王圭、魏征、欧阳询等人，那都可谓是一等一的人才呀，比上那十八学士也差不哪去。太子今后可以让他们人尽其才也就是了。他说的这三个人呢，王圭在东宫任太子中允，魏征任太子先马，欧阳询担任帅更令。哎，这确实都是东宫府上一等一的人才呀。李建成重重一点头啊，他封公还有一宝呢，还有一宝啊，那就是秦王土府猛将归心，这是秦王的第三宝。比如东都洛阳，秦王现在就让一个张亮往那一镇，多少外人恐怕都难以插入洛阳去呀。这丰德一呀，墙头草看着意思开始往李建成这边倒了。丰德仪呀，最近也看出来了，好像皇上对那秦王李世民的态度不像从前了，处处都护着太子。太子毕竟是太子，从法理上来说，这就是未来的皇上。你秦王李世民甭管有天大的功劳，你再大也是一任藩王啊，从这个宗法上你不能当皇上的。所以呀，我现在如果还是犹豫不定，老是两边倒，那到时候甭管哪一个当了皇上都没我的好啊。看来呀，我不能够再等了，我现在必须选择队伍，必须去站队队。站哪里呀？我干脆还是站在太子李建成这边吧，我先把宝押给太子，押给皇上。我总觉得呀，这边的胜算要大一些。另外呀，李建成性格宽简，如果他当了皇上，我能够成为他的臣下，应该过得相当舒服。但是反观这个秦王李世民，这个人太厉害了，能力超群，手底下文士猛将又多如牛毛，自己要是未来成为他的治下，恐怕难有任何建树啊。再者了，这个李世民呢，性格好猜疑，我呢在朝中的名声也不太好，时间长了恐怕难为所容呢。这丰德一啊，本来打算不陷入这太子和秦王争斗的漩涡之中，但是内心深处却对这李世民有所抵触。再看这李建成现在

0: 不能够再等了。你看人家秦王，手底下猛将如云，谋士成群。你要想站住脚跟，就必须想方设法，赶紧的培植自己的势力，想办法充实幕府，招揽猛将，而且要在京城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哎呀，李建成闻听此言是豁然开朗啊，马上就明白了封德仪的深意呀。李建成啊是眉头顿展，赶紧的把酒杯举起来了。丰公言语精辟，让建成领悟了不少啊，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啊，来来，建成再敬您一杯，望今后丰公还要时时叫我，时时叫我呀。不敢不敢。说着话，两个人是满饮此杯。李建成把杯子放下，又说道：“丰公啊，您说的对呀，二郎如今已有了三宝，怎么还会在乎那些破金烂铜呢？看来这件事啊，还是赔奸多虑了。”丰德仪摆摆手啊，至于这个案子呀，我对前因后果都不太清楚，所以啊，老臣不便多言，不便多言。此正是老奸巨猾两不犯，身之明哲保全身。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

0: 千里，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4: 丰德仪虽然暗助太子，但是呢，对庄园藏宝一事并不发表评论，可见是老奸巨猾呀。李建成啊，也明白丰德仪的心意，也不想啊把这话说得太白了。哎，只要你丰德仪今后这个心向着我，从此朝中又多了一位貌似中立的自己人也就行了，或许啊这效果会更好。丰德仪一看，行了，今天这酒啊喝的也差不离了，再多喝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啊。太子，老臣不胜酒力，太子公务繁忙，老臣。

就不打搅了，容老臣告辞。哎，我送封公。李建成啊，满面春风，亲自把这封德仪就送出宫门。从这开始啊，太子李建成跟封德仪又算近了一步。您想想，太子李建成朝内朝外宫中府中这么一折腾，拉拢了不少联盟啊。那这些联盟一起在这李渊面前吹风，现在李世民又停兵不前，李渊能不疑心吗？故此李渊是连连发书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李世民一看老是上奏表，看来父皇啊对自己有疑心了，干脆呀、啊，我派这房玄龄亲自面见父皇，房玄龄能说会道，把事情缘由一说，解释清楚也就是了。就这么着，房玄龄来到长安，李渊呢就在两仪殿东暖阁接见了房玄龄。当然了，那不光是皇帝啊，在场还有很多王公大臣，比方说有李建成，有萧雨，有裴寂，有封德仪，有兵部尚书屈突通等人。房玄龄啊入阁之后，先向皇上行跪拜礼，然后又逐一拜见了太子，拜见了各位大人，这才把李世民所奏表彰亲自交给屈突通，让兵部尚书转送给当今圣上李渊。李渊呢并没接，把手一摆，啊，小郎啊，你就当众读一读吧，看看二郎所奏表彰到底是何原因呀。是，萧雨啊接过来奏表，当众朗读。这里面呢，哎，大多呀都是李世民叙说为什么不能够强攻这明州的这个原因。嗯，李渊听完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不解的地方，不明白怎么办呢，就向这个房玄龄询问。房玄龄啊有问必答，是言简意赅，声音是顿挫明晰，这比我们说书的强多了，把所咨询的问题回答的是十分透彻啊，从军事角度，从经济角度，从民心角度啊，等等等等等等，分析的非常透彻，是有条不紊。李渊听完之后是非常满意呀、啊。最后李渊手捻虚髯一点头，嗯，这件事情啊总算是弄明白了。房吉士，微臣在，你呢赶快回归山东吧，告知秦王，让他临机断之，朕不再干预了，你退下去吧，臣替秦王叩谢隆恩。房玄龄高兴坏了，磕了头之后退出了阁门。李渊眼望着房玄龄的背影，哎，李渊呐咂了一下嘴，用手望着阁门外面一点，这个房玄龄啊深识机，每一次替我二郎陈氏必会人心，千里之外有对面鱼儿。就说这人呢就跟我儿子李世民一样，而他就能够知道我问话，我儿子李世民应该怎么回答我。我跟他谈话呀，就像我跟千里之外的我儿李世民谈话一样，这个人就那么厉害。是啊是啊，封德仪马屁精赶紧的附和呀，陛下所观即是，天策府署中啊以此人为韬略之首啊。嗯，李渊一听这话呀，非但没高兴，眉头突然间皱了一下子。哎呀，二郎。

这些年，点兵在外，搜罗的人物嘛，倒也不少。不过这些日子，朕静静想来，是不是有些良莠不齐呢？裴坚，微臣在。你前些日子所奏之事，朕在朝上并未明言。后来啊，仔细想想，这件事啊，还是有一点蹊跷的。二郎嘛，不可能干这件事情的。但是呢，要是有人打着二郎的旗号为非作歹，也未可知呢。哎呦，裴寂一听，眼前一亮啊，赶紧起身直呼陛下圣明啊！若果然是秦王手下所为，陛下应该让秦王约束手下，可不能乱了国法呀！萧瑀一听啊，也赶紧起身，陛下，所谓捕风捉影之事啊，不足采信。现在秦王点兵在外，正为国苦战。如果让这样的捕风捉影、无凭无据之事渲染开来，恐怕会寒了秦王及众将士之心，请圣上明鉴。这李渊呢，还是这劲儿，不置可否。话锋一转，又转到李毅身上了。这些日子，李毅给朕来了很多奏章，言说二郎手下无理闯营，二郎对李毅又不理不睬。这件事儿，朕曾经派人核实，确实如此啊。小郎啊，你多次说二郎虚怀若谷。怎么这件事上就透出了乖张了呢？李毅当初投唐，使朕轻易具有幽州之地，功劳很大呀。朕许他许宣不许调，二郎又不是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弄得如此剑拔弩张呢？太子李建成在旁边一听，呵，这心里头啊是一阵狂喜，心花怒放啊！怎么，他已然听出了父皇话语之中透出对这李世民的不满了。当然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哥的，还得说两句好话。怎么，这叫火上浇油？哎呀，父皇，他也赶紧起身了。父皇勿虑。像李毅呀，这些年久镇幽州，不习惯中央的调度，二郎啊难以指挥。这件事啊，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怪二郎。李渊呢不高兴了，太子不必为二郎遮掩，这里面也有二郎的错。所谓胜不骄，败不馁，朕这些年呐，是有一些太宠二郎了，让他骄傲起来了。毕竟还是年轻啊。裴坚、萧郎，微臣在。你们呢，都是朝中老臣，可不能够一味惯着二郎，净为他说好听的话，这样对二郎并不好。是。这裴寂心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二郎的好话呀？这话呀，完全说给你萧雨听的，你呀就受着吧。萧雨一听，心中咯噔了一下子，群臣一听，也都默然无语，心中都怀着两般心思。像萧雨、陈叔达和屈突通这些亲李世民派，是难以理解这皇上的，怎么了？这个李渊啊，平常对李世民挺慈爱的，挺好的，怎么今天这言语之中透出不满了？

但是李建成、裴寂呀，他们心中高兴呢。看来呀，我们这一段的功夫没有白费呀。果然让皇上转变了态度啊！好，太好了，就照这样再下去，用不了多少时日，这秦王李世民呢就得失宠哦。那按下这群臣和皇上怎么琢磨李世民，咱们呢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李世民。那房玄龄从长安回来，告诉李世民，皇上说了，他不再过问了，让你就临机独断就行了。李世民大喜呀，驻兵明水城，继续与那刘黑闼是日日相持啊。这一眨巴眼功夫，60多天过去了，就见这眼前的漳水和明水呀，那冰雪早融化了，现在又到了阳春3月天了，两岸上的柳树都已经吐出绿芽了，春天已经到了。那春天到了，大家心情都特别愉快，但是城内的刘黑闼这心情啊一点也不愉快。怎么呢？被困在明州城里，粮草不济，连马都杀了不少了，没东西吃了，人心思动，怎么办呢？跟手底下大将范愿、高雅仙等人这么一商议，咱们呢干脆突围吧，再在这明州城内待下去，非得给困死不可呀。往哪突围？往贝州走。这贝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南宫东南，往那个地方转移。但是呢不好转移，因为这些李世民呢早已经防备着你往贝州跑呢，所以就派大将李世济率领5000人马已经到明水下游一个叫做柳树屯的地方，在那里像钉子似的住在那里了。这个柳树屯位于漳水和明水的交汇处，正西面50里就是明州。李世济往这一钉，向南可以与李世民呼应，向北可以和李义大营和史大奈等人结连，所以往这一丁就可以防备刘黑闼往东逃窜。所以这刘黑闼要想往这贝州方向转移呀、啊，就得把这个李世济这个钉子给拔了。怎么拔？刘黑闼跟着范愿、高雅仙等人这么一商议，定下计策，今天晚上咱们呢趁黑去偷袭李世济的兵营，这么一来把这李世济这个钉子给拔了，就可以打通往东的一条道路，从这条道路冲出去就能够摆脱唐军的围困。那摆脱之后怎么办呢？嗨，先摆脱再说吧，摆脱之后的事儿呢留给以后考虑吧。哎，或许呀、啊、等到跑到那些空旷之地能够腾挪的地方，咱们呢再图发展，总不能在这憋死。对，就这么决定，就这么干。于是呢当天晚上这刘黑闼就准备好了。呵，这天晚上啊赶的这个时机还真好，是个风高月黑夜，这月亮星斗全没有啊，大地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刘黑闼就让范愿、高雅贤领兵10000前去柳树屯进行偷袭，自己和董康买分兵两路，一路向北，一路往南。干嘛呢？你去拔钉子，那李世济那么一员上将军能让你那么轻易拔吗？他肯定抵抗，而且呢他肯定发信号给北面的、给南面的那些唐军求援。这李世民也好，李毅他们也好，见了求援信号肯定领兵来援。万一那个时候你这李世济这个钉子没拔掉呢，这援兵到了，那这颗钉子岂不拔不成了吗？那为了要拔这个钉子，我们呢就得给你这个

0: 钉子的范苑、高雅贤，充足时间。我这两支军队，一个向北，一个向南，给你抵挡住唐军的来源。你呀、就专心致志的，一定要把那5000唐军给我打散了，把这个钉子给我拔了，打通向东的通道。是。这范苑高雅贤一看，主公亲自去打援，让我们去赶死拔钉子，那一定得把这个钉子拔掉，否则的话，我们所有人难有生机呀。这两人呢，真正的做好了赶死的决心呢。俩人二更天偷偷带着兵马就到达了柳树屯。这天晚上这个天呢太好了，一路行来漆黑一片，根本没有被唐军探马所探知。等到来到柳树屯前，二将吩咐给我点起火把攻打寨门，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所有火把全部点起，亮如白昼，喊杀声顿起呀，杀呀！一万兵马就开始向李世济的寨门猛冲。这一喊杀，一亮火把，那唐军还不发现呢？有人赶紧报告给李世济，李世济也已然听到喊杀声了，已经披挂整齐了。怎么回事？刘贼军队正在猛冲我们的寨门呢。好、李世济闻听虎目圆翻呢，伸手拽出宝剑冲出营帐，然后开始指挥柳树屯保卫战。那李世济可以说也是当时的一员著名的军事家，久经沙场了，像这被人偷营的经历啊太多了，所以呢指挥若定，丝毫不乱，让这营中给我放起号炮。干嘛呢？两路号炮，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是间隔给我放，通知友军赶紧来驰援。刘贼终于出动了，哎，我这个钉子呀，一则是在这里堵他们，防止他们东窜，另外一则也是引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出来，咱们什么时候把他们歼灭之。动打动打，南北是两声炮响，那立刻南北双方都已经得知了。有人赶紧报告给李世民，说听得柳树屯中有号炮响起，可能有刘贼的军队前去偷袭了。哦，李世民一听，偷袭的好啊，马上怎么点齐一万人马前去驰援。那一万人马很快的就整顿齐备了，李世民此时也已然披挂整齐，跨上全毛宝马，率领一万人前去柳树屯驰援。哪知道啊，刚走到半路，咚，突然间号炮连天，喊杀四起，火把也立刻全点亮了。在火光当中，就见一将招呼众人杀将过来。李世民一看，嘿嘿，这将非是别人呢，正是刘贼的贼帅刘黑闼。刘黑闼呀，不是带人马在这里专等李世民吗？防止李世民这支援军前去支援。这一次刘黑闼带领将士近20000余人呢，在这里埋伏好了。一看李世民带领人马过来了，一声号炮杀将出来。那刘黑闼的人数比唐军多呀，哗的一下子，当时就把唐军是重重包围起来。哎呦，李世民一看敌人厉害呀，啊，来势凶猛啊，嘿嘿，李世民乐了，怎么呢？这算什么呢？看你的人数啊，也不过20000，我的人数10000多人吧，2:1怎么了？以少胜多，我又不是没打过呀。李世民呢，面无惧色，看了看身旁的程咬金和秦叔宝，两位王兄啊，看见没？敌军比咱们人数多呀，咱们呢不能够杀散呢， 要避免被他们各个击破，咱们只要紧密包成一个团，在这里撑上一个时辰，咱们的援军自会到来呀。哦，李世民还有援军呢，那当然了，这么多天在这等着，那不是白等的，调来很多人马分驻在这附近各个位置，都是遥相呼应，只要是哪个地方发生战事，坚持一会儿，援军必到。程咬金、秦叔宝明白李世民的心意，马上下令是逐级传达呀，所有唐军背对背、肩并肩、刀枪尖一致冲外，咱们在这里跟他们耗耗多长时间，咱们的援军自会赶到。那秦王训练的大唐军队那还了得吗？训练有素，唰的一下子就成个刺猬了。这刘黑闼带领两万人马往里急攻，根本攻不来呀。那刘黑闼那些兵也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也就是仗着人多，现在呀占了上风。要真给他拉出来一个跟人家大唐军队一个单打独斗，不是人家的个呀。所以一时之间，那李世民和刘黑闼就在这里就形成对峙了。两军打了大半个时辰，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呦，火龙，火龙来了！”这正是本意伏兵阻援队，孰料援队有援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约翰·克里斯朵夫》。
0: 在这个人人焦虑、普遍内耗的时代，我们太需要一本真正厚重、真正有力量的书，来击穿浮躁、治愈迷茫、稳住摇摇欲坠的内心。那我们也看过很多的鸡汤文啊，其实他们只能是安抚一时的情绪，却撑不起人生漫长的低谷与风雨。读过就忘了啊，无法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心态与格局。而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是跨越百年依然震撼人心的精神史诗，是无数人低谷期的救赎之书，人生路上的精神铠甲。
1: 傅雷先生呢，倾尽四年心血呢翻译此书，将其视作一生最郑重的文学事业。在山河动荡、人心惶惶的年代，这本书呢治愈了一代中国青年。时至今日啊，他依然能够精准地戳中当代人所有的困惑：为什么努力常常不被看见？为什么坚守本心总要被世俗排挤？为什么真诚坦荡总要遭遇背叛和伤害呢？普通人在平庸、世俗与理想热爱之间，到底该如何自处，如何前行？我们读完约翰·克里斯朵夫呢，你就会找到所有的答案。我们读懂普通人最坚韧、最高级、最值得坚守的人生活法。
0: 很多人对这本书有一个刻板的误解，觉得它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名人励志传记，写的是天才音乐家的传奇一生，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过遥远，无法共情。可真正沉下心读完百万的字，

0: 你才会彻底的醒悟。这本书从来不是写给天才的赞歌，而是写给每一个普通平凡的普通人的成长圣经哈。主角约翰·克里斯朵夫看似是天赋异禀的音乐天才，实则一生都在经历我们普通人的所有困境，原生家庭的还有生活清贫的还有理想与现实的种种拉扯哈，真心错付的遗憾等等，还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世俗偏见的打压，自我怀疑的内耗，屡战屡败的绝望等等，这些他都经历过。他的一生啊，没有开挂的人生剧本，没有天降的好运，没有贵人的一路提携，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咬牙自救。整部百万字的巨著开篇仅有四个字，却道尽了一生磅礴不屈的生命力，震撼了百年文坛，就是江声浩荡。蓝银河滔滔不绝奔腾向前，冲破礁石险滩，跨越风雨迷雾，日夜不息奔赴远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便是这条长河的具象化人生，他的人生从无一帆风顺的坦途，一生跌宕，一生颠簸，一生对抗，一生坚守，被命运反复的碾压，被世俗反复的排挤，被生活反复的磨挫，却始终保持滚烫赤诚，永远奔腾，永不沉沦，永不投降。这条生命长河有湍急的风浪，有死寂的低谷，有迂回的迷茫，却自始至终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
1: 克里斯朵夫的苦难呢，从降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糟糕的原生家庭是他一生挣扎的起点。他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底层的音乐家庭，家境贫寒，家道混乱，整个家庭呢被颓废、麻木、困顿的氛围彻底包裹。祖父是善良平庸的老乐师，一生热爱音乐却碌碌无为，只能将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在孙辈的身上。父亲呢是宫廷乐队的小提琴手，有空啊有这个空有音乐天赋，却性情懦弱，酗酒成性，颓废堕落，终日啊沉迷于酒精，浑噩度日，不仅是无法撑起家庭，还时常挥霍微薄的家用，暴躁迁怒家人。母亲是温柔善良却极度懦弱的底层妇女，隐忍谦卑，无力抵抗，只能默默地承受生活的所有苦难，小心翼翼呀维系着破碎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克里斯朵夫的童年彻底失去了童真与宠爱。别的孩童呢，年少无忧，嬉笑打骂，被父母呵护长大，他却早早看懂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小小年纪就要直面家庭的破败，父母的不堪，生活的窘迫。他亲眼看着父亲荒废人生，消耗家庭，看着母亲日夜操劳，隐忍落泪，看着原本清贫的家日渐摇摇欲坠，过早的苦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让他早早的觉醒，比同龄人更加清醒，更加倔强，也更加不甘平庸。

命运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天赋，这是苦难人生唯一的微光，却也成了他一生痛苦与挣扎的根源。童年的他对音乐有着天生的敏感度与感知力，风声、水声、车流声、心跳声，世间所有的声响在他耳中都是最纯粹的旋律。祖父发现了他的天赋，悉心引导，让音乐成为他黑暗童年里唯一的救赎与寄托。三岁听音，五岁作曲，七岁登台，他早早展露惊人的音乐才华，被当地人称作音乐神童。十三岁的年纪本该是读书求学肆意成长的少年时光，他已然成为宫廷乐队的正式第二小提琴手，稳稳立足专业音乐领域。十四岁，家庭彻底的陷入困顿，父亲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终日酗酒颓废，养家的重担、支撑全家的责任硬生生落在了这个少年身上。他彻底告别童年，放弃所有玩乐与遐想，一边在乐队演出，一边授课赚钱，一边坚持作曲

0: 创作，独自扛起整个家庭的生计，就连父亲的薪水都由他代为领取，杜绝父亲的挥霍堕落。
1: 年少的他过早体会了成年人的疲惫和无奈，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家庭糊口的压力、音乐理想的坚守当中艰难平衡。别人的青春是热烈张扬、无忧无虑，他的青春是负重前行、咬牙硬扛。常年的清贫生活、无人倾诉的孤独、独自承压的煎熬，塑造了他倔强刚烈、不愿妥协、极度真诚的性格。他看不惯世间的虚伪苟且，受不了人心的趋炎附势，更不愿为了生存扭曲本心、妥协将就。年少懵懂的情愫又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求而不得的遗憾与阶层的冰冷壁垒。15岁时，他与自己的钢琴学生贵族少女妮娜互生情愫，这是他人生第一段纯粹热烈的爱恋。少年赤诚，少女温柔，无关名利，无关世俗，只有最干净的心动与喜欢。可这段美好的情愫很快被冰冷的现实击碎。妮娜的母亲极其势力刻薄，极其看不起出身贫寒、家境底层的克里斯朵夫，断然拆散了二人，用这个阶梯差距还有世俗的偏见狠狠地羞辱他，直白告知他的出身匹配不上贵族家庭的女儿。这段初恋的夭折给年轻的克里斯朵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极致的绝望与自我怀疑，一度濒临自杀，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无比可笑。就在他意志消沉濒临崩溃之际，常年酗酒的父亲酒醉猝死，突如其来的变故啊，让他猛然的惊醒。他在悲痛当中彻底顿悟，生命何其珍贵，哪怕受尽世间的万般苦难，也绝不能肆意的虚耗，轻言放弃。苦难是常态，但沉沦是最懦弱的选择。自此，他彻底告别幼稚的脆弱，完成了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

随着年岁渐长，技艺精进，克里斯朵夫的音乐造诣越发的深厚，可他的人生困境不仅没有消解，反而越发的加剧。当时德国的文艺圈子早已被功利与虚伪彻底裹挟，所有艺术创作不再追求真诚与纯粹，不再坚守本心与热爱，全部沦为迎合权贵、讨好市场、追逐名利的工具。音乐人不再用心创作旋律，只会刻意谄媚权贵，跟风世俗审美，博取流量声望。圈子里的人相互吹捧，抱团虚伪，无人坚守艺术初心，无人敬畏音乐本身。在这样浑浊的大环境里，克里斯朵夫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他的音乐忠于生命，忠于真实，忠于本心，写尽人间苦难，生命力量，人性赤诚，不迎合权贵，不讨好世俗，不追逐名利。他始终坚信艺术的本质是真诚，音乐的内核是生命力，是治愈人心、传递力量的信仰，不是用来攀附权贵、博取功名的跳板。于是整个世俗开始联合起来打压他、排挤他、诋毁他，权贵厌恶他的不妥协，同行嫉妒他的天赋与才华，世俗看不懂他作品里的赤诚与力量，所有人都在嘲讽他固执、愚笨、不懂变通、不识时务，所有人都在劝他随波逐流、妥协将就、学会圆滑、学会迎合、学会世俗的生存法则。只要他稍微低头、稍微妥协，就能收获名利、地位、声望，就能摆脱清贫困顿的生活。

可他呢，偏不，他宁愿一生清贫颠沛，一生不被认可，也不愿扭曲本心，并不热爱同流合污。他直面整个世俗的虚伪洪流，孤身一人奋力对抗所有的浮躁与苟且。这份坚强与坚守换来的是无尽的折磨和打压。他的作品呢，屡屡被驳回，被轻视，被嘲讽，无人发表，也无人传唱，无人欣赏。他被宫廷圈子排挤，被同行孤立，被舆论抹黑，饱受争议。他丢掉稳定的工作，失去立足的根基，彻底沦为世俗眼中的失败者、怪人、叛逆者。命运的暴击从未停歇，接连的变故将他一次次推入深渊。他因看不惯世俗权贵的蛮横霸道，当众反驳不公，拆穿虚伪，彻底得罪当地权贵势力，被迫离开故乡德国，孤身流亡巴黎。初到繁华的巴黎啊，这座纸醉金迷、浮华虚妄的大都市，没有给他半分温柔与机遇，反而让他见识了更极致的人性冷漠、世俗功利、文艺虚伪。巴黎的文艺界比德国更加浮躁不堪，这里的创作呢，只为流量与名利，所有的情怀、初心、热爱都被金钱与功利碾碎。无数文艺从业者呢，精致利己、虚伪算计、抱团炒作、相互吹捧，无人深耕作品，无人坚守本心。克里斯朵夫带着一身赤诚与热爱奔赴此地，本以为能遇见志同道合的知己，能让纯粹的音乐被世间看见，却终究只看到了遍地的虚伪、贪婪、平庸与苟且。

他依旧坚守自我，不肯妥协，依旧用最真诚的创作对抗整个浮躁的文艺圈层，于是他被彻底边缘化，彻底孤立。在巴黎的漫长岁月里，他常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清贫潦倒，颠沛流离，靠零散的教课，即兴的演奏勉强糊口，才华被埋没，热爱被辜负，坚守被嘲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无数次陷入崩溃与迷茫。人生至暗时刻，他遇见了一生唯一的知己奥利维，这是他颠沛人生里最珍贵的光，是唯一能够读懂他音乐、读懂他赤诚、读懂他倔强的灵魂伴侣。克里斯朵夫热烈

外围温柔细腻，通透纯粹，像温润沉静的月光，包容他的所有棱角与疲惫，一刚一柔，一烈一静，两人灵魂契合，彼此救赎，相互支撑，在浮华冷漠的巴黎抱团取暖，坚守本心，成为彼此黑暗人生里唯一的慰藉与底气。

遇见奥利维的岁月是克里斯朵夫半生苦难里最温柔的时光，他人有人懂他的坚持，认可他的热爱，包容他的倔强，心疼他的苦难。他不再孤身一人对抗全世界，不再独自的咀嚼所有的失望和委屈。可是命运从来都不会善待赤诚纯良之人，温柔的时光转瞬即逝，残酷的离别猝不及防。在一场混乱的街头运动当中，温和善良从未参与纷争的奥利维无辜地卷入冲突，惨死在军警的乱刀之下。一生唯一的知己骤然离世，给了克里斯朵夫毁灭性的打击。他为了自保失手伤人，背负争议与罪名，被迫再一次逃亡，孤身躲入瑞士的深山避世。挚友的去世让他彻底陷入了精神荒原，半生的坚守，半生的对抗，半生的赤诚，仿佛瞬间就失去了所有意义。他变得颓废消沉，封闭自我，不再创作，不再抗争，也不再热爱，常年独居深山，与孤独迷茫痛苦为伴，在无尽的思念与悲痛当中自我内耗，自我拉扯。除此之外，他的情感人生也满是遗憾和伤痕，数次的热烈奔赴爱恋，次次真心，次次赤诚，最终是次次被辜负，次次落空。初恋妮娜的阶层碾压，后续爱恋的世俗牵绊，爱人葛拉齐亚的遗憾离别，让他在情爱里边饱尝得失，看透无常，体会了人间最极致的深情与遗憾。他一生待人真诚，用情至深，却始终留不住真心，守不住温柔，孤独与遗憾贯穿了他整个人生。

纵观克里斯朵夫的前半生，我们能清晰地看见一个普通人对抗世俗的全部模样：出身低层，满身枷锁，却不甘平庸，不愿苟且，历经苦难，屡遭打压，却坚守赤诚，不肯妥协，真心待人，热忱生活，却屡遭背叛，长留遗憾。他有普通人的所有弱点，会迷茫，会脆弱，会崩溃，会自我怀疑，会消极内耗，也有普通人最稀缺的珍贵，纵使看透世间所有虚伪与残酷，依然选择真诚坦荡，纵使一生颠沛流离，满身伤痕，依然不肯向世俗低头，不肯向命运认输。

全书最治愈、最通透、最有力量的谏言呢，正是克里斯朵夫半生风雨的真实写照。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饰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很多人误以为英雄是天生强大，永不服软，永不迷茫，永不跌倒。可读完克里斯朵夫的一生，我们才懂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所向披靡，而是明知前路黑暗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

0: 喜。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文字时光继续给大家每天分享一本好书。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分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这个前半段，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部书，我们给大家深度拆解。克里斯朵夫的前半生啊，是锋芒毕露的对抗，是少年意气的倔强，是他与贫穷的对抗，挣脱底层困顿的枷锁，不甘被出身定义人生。他与世俗对抗，反抗虚伪功利的规则，不愿随波逐流沦为平庸。他与人性的自私懦弱对抗，坚守真诚坦荡的本心，拒绝算计苟且。他与命运的苦难对抗，不肯认命，不肯沉沦，硬生生啊在泥沼里面开出前路。他的前半生是热烈的、刚烈的、躁动的，带着一身棱角与锋芒，孤独地对抗整个混沌的世界。而他的后半生呢，完成了普通人最顶级最难得的精神蜕变，从激烈对抗到温柔和解，从执拗较真到通透包容。隐居瑞士深山的漫长岁月里，他远离世俗尘喧，远离人际的纷争，远离名利浮华，独自与山河草木、仙乐星辰为伴，在极致的孤独当中沉淀自我，复盘人生，完成精神的终极修行。

独处的岁月里，他慢慢放下了所有执念，他不再纠结于他人的认可、世俗的评价、名利的得失，不再执着于改变世界、说服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与价值。他终于看懂，世俗的浮躁与功利、旁人的偏见与误解、一时的成败与得失，都是人生的过眼云烟，根本不足以定义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开始接纳人生的所有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出身卑微，接纳自己的命运坎坷，接纳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纳人间的遗憾别离，接纳人性的复杂善恶。他不再怨恨曾经打压他的人，不再遗憾错过的温柔与陪伴，不再内耗过往的苦难与伤痕。所有的苦难、背叛、误解、孤独都不再是折磨，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沉淀人生的底气。

褪去一身锋芒与戾气的他呢，没有丢掉本心与热爱，反而让热爱变得更加纯粹、更辽阔、更厚重。他依旧坚守音乐信仰，依旧用心创作，只是创作的内核彻底蜕变。从前的音乐是对抗世俗的锋芒，是宣泄苦难的呐喊，是不甘平庸的倔强。晚年的音乐呢，是包容万物的温柔，是历经沧桑的通透，也是与世界和解的从容。岁月沉淀，风雨洗礼，他的灵魂愈发清澈辽阔。曾经的他眼里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容不得半点虚伪和瑕疵。晚年的他懂得世间万物皆有两面，人生本是无常，众生皆有无奈，苦难本是常态。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锋利的对抗，尖锐的较真，而是历经千帆后的温柔包容，饱经磨难后的从容自洽。小说的终章是无数读者读完彻底释然，瞬间治愈的高光时刻。暮年的克里斯朵夫走过一生颠沛流离，一生风雨坎坷，一生孤军奋战，一生执念坚守，终于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所有的喧嚣尽数落幕，所有的苦难终有归途，所有的遗憾皆成全。晚年的他呀，名声渐起，享誉欧洲，曾经不被认可的作品终于被世人看见，被世人推崇，曾经打压他的世俗终于对他俯首称赞。可此时的他早已看淡名利，看淡浮华，看淡掌声，世俗的认可、名利的光环、世人的追捧再也无法搅动他内心的波澜。他褪去所有的浮躁，内心宁静通透，辽阔安然，与过往和解，与命运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处。

那条奔腾一生、经历险滩风浪、终究倔强向前的生命长河，最终冲过了迷雾，越过了风雨，冲破了坎坷，归于辽阔平静。回望一生，他从未拥有过一帆风顺的人生，却活成了最顶级的人生范本。他一生受尽苦难，满身伤痕，却活成了灵魂丰盈、精神自由的最终赢家。罗曼·罗兰耗费20年心血创作这部百万字巨著，从来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天才音乐家的传奇，而是为了告诉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人的本质啊，这一生呢，就是一场漫长且孤独的战斗。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平庸对抗，和浮躁对抗，和懦弱对抗，和苦难对抗，和世俗对抗。真正的成长就是在一次次跌倒中自愈，在一次次迷茫中清醒，在一次次打压中坚韧，在一次次遗憾中通透。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呢，都是低配版的克里斯朵夫。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坎坷苦难，却日日被生活的琐碎裹挟，被现实的压力打磨，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内耗。我们常常努力付出一切却一无所获，真心待人却被辜负，坚守本心却被孤立，认真生活却屡屡受挫。我们会迷茫，会焦虑，会自我怀疑，会轻言放弃，会在世俗的洪流当中摇摆不定，会在无人理解的孤独里自我拉扯。

如罗兰在书中写下穿透百年、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真理：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人生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苦难坎坷，不是清贫困顿，不是无人理解，而是丧失热爱，丢掉赤诚，妥协平庸，向世俗低头，对生活麻木。一个人最可悲的结局，从来不是一生平凡，一生普通，一生默默无闻，而是年少赤诚被世俗磨平，曾经热爱被岁月消磨，原本倔强的自己变得麻木苟且，随波逐流，最终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而克里斯朵夫最珍贵的地方，就是穷尽一生守住了最纯粹的本心，守住了对生活、对热爱、对生命最滚烫的赤诚。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平凡从不等于平庸，普通从不等于无为，哪怕出身底层，境遇困顿，无人撑腰，无人理解，我们依然可以守住热爱，守住真诚，守住倔强，守住底线。读完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们终于读懂普通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允许自己脆弱，但绝不允许自己沉沦；接受人生苦难，但绝不向苦难低头；接纳世俗不完美，但绝不随波逐流；看淡得失成败，但绝不放弃热爱与本心。真正的自愈，不是逃离苦难、规避风雨、避开迷茫，而是在苦难中成长，在风雨中挺拔，在迷茫中清醒。真正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永不落泪，而是哭过、痛过、崩溃过、迷茫过，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坚守自我，奔赴前路。永远铭记，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所有真相，看透人间所有苦难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忠于自己，不负此生，一生战斗，终身赤诚，平凡而立。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随意改装可能产生什么危害？改装排气系统，擅自改变发动机的排气系统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干扰其他车辆驾驶人的注意力，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还会加大尾气的排放，加重环境的污染。改装悬挂系统，改变悬挂系统主要呢是更换减震器和悬挂结构杆强化，将减震器加高，造成了机动车离地的间隙增大，车辆转弯时极易引起车辆侧翻事故。改装车灯，将车灯换成各种蓝光、苍白光、双色灯泡，夜间行车时将影响对面驾驶人的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加装尾翼，一旦安装不牢固，会在行驶中脱落，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警方温馨的提示，道路不是赛车场，更不是竞技场，行车安全不是儿戏，违法飙车害人害己，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杜绝飙车炸街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一个犯迷糊，一个慢吞吞，两货车猛烈追尾，咋回事呢？是在2026年的8月5号，福银高速湖北孝感段凌晨5点许，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在慢车道行驶时未见减速避让，径直追尾前方一辆重型的半挂车，万幸仅造成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经调查呀，红色的货车司机呢，事发时是精力不济，注意力不集中，一直呢在嚼槟榔提神，未及时观察到前方车辆的情况。而重型的半挂车呢，当时呢也是刚从服务区驶出来，但未及时加速，事发时呢车速仅仅是每小时43公里，显著的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根据调查结果，交警认定后方的红色货车呢负主要责任，前方的重型半挂车呢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呢，人体呢容易犯困，午后凌晨更是犯困的高发时段，驾驶人呢要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在长途出行时呢要充分的睡眠，尽量的避开午后凌晨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货运车辆驾驶人要格外注意劳逸结合，在装卸货等重体力劳动后，先要充分的休息再上路。此外呢，驾车进入到收费站，驶出服务区后，务必先在加速车道内充分的提速，再并入行车道。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中国烹饪大师之乡之都等称号全部作废。近日啊，中国烹饪协会呢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

0: 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4: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0: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你们两个谁先来？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大家好，我是敦化市第二幼儿园周俊彤小朋友。今天我给大家、
0: 你今天是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对不对？那稍后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环节的时候可以说啊。那小男生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董哲涵，我五岁半了。
0: 啊，董泽涵五岁半了，是不是？
1: 嗯。
0: 啊，你是属什么的？
2: 牛的。
1: 啊，属牛的宝贝。
0: 周俊彤小朋友是属什么的？
2: 也是属牛的。
0: 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级的？
2: 智慧一班。
0: 哦，智慧一班的小朋友，你就是董泽涵是吗？昨天我们在两位小朋友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你的名字。
1: 是的，这两个小朋友都认识哈。
0: 嗯。
1: 都是你们班的，是不是？
0: 昨天来的小朋友叫张木希，还有一位叫徐成一，是你班的吗？
3: 是。
0: 你猜我当时问什么？我当时问我说你们两个是班级最淘的吗？他说我们两个是班级里的淘的，但是还有一位小朋友也很淘，叫董泽涵。就特别的可爱，你是吗？你是淘气的吗？我感觉你不是，你是特别乖的，对不对？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两个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
1: 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董泽涵和周俊彤，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爸爸。
0: 嗯，都是跟爸爸一起来
1: 的。对，好像感觉头一次有两个小朋友都是爸爸领来的哈。
0: 妈妈今天很忙吗？妈妈在忙什么？
2: 妈妈今天夜班。
0: 妈妈在哪里上班啊？
2: 在我的话是旁边。

0: 在敦化市旁边儿，是什么单位呀？
1: 是妇科的。
0: 啊，你呢？你妈妈今天在哪里？
1: 我妈妈上班是在敦化市医院。
0: 啊，你在医院上班，
2: 哦，
0: 比较忙，对不对？是白衣天使。
2: 嗯，那平时都是两个爸爸就是接送你们，陪着你们吗？
0: 平常都是爸爸陪着你们还是妈妈陪着你们？就是今天谁送你们上幼儿园的？
1: 爸爸。
0: 啊，爸爸。
2: 啊，
1: 我是爷爷。
0: 啊，你是爷爷。
2: 啊，
0: 那平常接是谁接？
1: 爸爸。
0: 啊，也是爸爸。
1: 我是爷爷。
0: 啊，也是爷
2: 爷。
0: 爷
2: 爷。
0: 就是平常爸爸妈妈其实都挺忙的，对不对？
2: 嗯。
0: 你像董泽涵小朋友的爸爸就有时间去接送你，对不对？那平常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是那种比较乖的小朋友吗？还是比较淘气的小朋友？那我问一下周俊彤小朋友吧，你觉得董泽涵在班级表现得怎么样？
1: 还行。
0: 挺好的，是不是？那董泽涵，我问一下，你觉得周俊彤小朋友在班级表现得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挺好的。
1: 嗯。
0: 啊，那你们今天上幼儿园都做什么事情啦？
1: 嗯。
0: 去哪玩了？有没有户外活动？有吗？
1: 我
0: 对着话筒说，往前一点。
1: 我们
0: 啊，你说。
1: 你们
0: 有户外活动吗？就是你们第二幼儿园在外面有玩的吗？有什么玩的？
1: 比如有体育课，还有别的户外的东西。
0: 啊，户外活动。董泽涵，你们外面都有什么玩的？
1: 有体能大循环。
0: 体能大循环，
2: 哦，
0: 是一个圈儿，那个是吗？
2: 头一次听说体能大循环
0: 是
2: 怎么弄的？
0: 跟着圈儿跑，哦，是吗？
1: 不是
2: 啊，那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玩的？
1: 我们是在一个是在那个花园里上里边去求东西，求完东西再拼，然后拼完放一个地方。
2: 哦，感觉有点像挖宝，
0: 就是求完东西，那能拼上吗？
2: 对呀，啊，那如果拼上的话会有奖励吗？啊，没有。
0: 就是谁拼的话，是不是会有比赛呀？谁拼的比较快？啊，也不会。
2: 哦，
1: 就是排队玩。
0: 那
1: 个，
0: 啊，
2: 排队玩，
0: 然后
1: 玩的再收回去。
2: 啊，再收回去。
0: 小朋友比较多，那我想让你俩说一下，你们班最淘气的小朋友是谁？
1: 周景阳。
0: 哦，还有谁？
1: 李浩瑞。
0: 哦，
2: 啊，
0: 李浩瑞周一来的。
2: 是的，啊，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你们班乖的小朋友呢？
0: 我觉得算是乖的。
2: 嗯。
0: 因为看你们俩就比较乖。
2: 对。
0: 那你们俩平常会帮老师干活吗？
1: 会。
0: 干啥活？
1: 擦桌，比如擦桌子、发餐盘，还有看卫生间的小朋友说没说话，还有没有淘气。
0: 哎呀，
2: 哦，
0: 你
2: 这
0: 俩
2: 活不少，
0: 班长的活呢。
2: 是的，
0: 管的好多呀。
2: 嗯，
0: 那累不累呀？每天。
1: 比如点别的小朋友，比如不点我们两个，
2: 不点你们两个，
0: 可以就是点别人，也是，
2: 嗯，
0: 也是可以点你们
2: 两个。那每
0: 个
2: 小朋友都有任务吗？
1: 嗯，
2: 就是比如说你看谁谁谁，你看谁谁谁，
0: 就是轮流的，是不是？
1: 嗯，发餐盘是举手，发勺子也是举手。
0: 啊，就是举手。
2: 嗯，那都举手了怎么办呢？那谁能抢上呢？
0: 没都举手过吧？是不是也有小朋友不喜欢发？啊，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家里面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1: 我有姐姐。
0: 你姐姐几岁了？
1: 我姐姐十岁了。
0: 十岁了，在哪里上学？
1: 上着呢，现在上四年级了。
0: 啊，上四年级，在哪里上？
1: 在我们家旁边。
0: 你们家在哪里？敦化是你们家旁边。
2: 敦化都是他家的哈。
0: 你们家旁边是哪个学校呀？
2: 对啊，离你们幼儿园近不近吧？
0: 离幼儿园近，
2: 那
0: 是，
2: 是
0: 六小学。
2: 嗯，实验二小是吗？光美小区那附近
0: 是
2: 吗？是
0: 实验二小吗？你们家在哪儿？
1: 我们家在。
0: 你们家是哪个小区知道吗？
1: 天喜阳光城。
0: 天喜阳光城啊，那就是十
2: 一
0: 二
2: 下
0: 附近。
2: 嗯，是的，那你上幼儿园，姐姐上学都很近哈。那怎么送呢？这个早上的话，你们
0: 俩一起送吗？还是分开送？
2: 对，
1: 分开送。
0: 啊，分开送，爷爷送你，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想问一下，你跟姐姐平常会吵架吗？
1: 会，还会打架。
0: 啊，会打起来。
2: 姐姐厉害还是你厉害？
1: 姐姐。
2: 啊，姐姐厉害。
0: 你会不会哭？
1: 会
0: 哭着告状，啊，告谁？
1: 告爸爸妈妈。
0: 那爸爸妈妈谁会比较向着你一些？
2: 对呀，啊。
1: 比如姐姐告诉爸爸，不如我告诉妈妈。
0: 啊，妈妈比较厉害一些。还想问一下，
2: 好的，
0: 董涵小朋友，
2: 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0: 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1: 没有。
2: 没有。
0: 那想要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
1: 妹妹，
0: 妹妹，
2: 啊，
0: 那你会是一个好哥哥。那妹妹如果说抢你玩具怎么办？
1: 告爸爸妈妈。
2: 告
0: 爸爸
2: 妈
0: 妈，
2: 我感觉你好可爱。
0: 你会送给他吗？会送给你妹妹吗？你的玩具，也会
2: 吗？
1: 会。
0: 那你会给妹妹冲奶粉啊，换尿布吗？
1: 不会。
0: 啊，不会。
2: 呀，哦，好吧。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0: 准备的是朗诵，是不是？
1: 是。
0: 那我们还是走进宝贝 KTV 啊。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

0: 神秘的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我想送他一朵小红花。他是谁呢？他是我的妈妈。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想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最美的样子。可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哭，所以就忘了妈妈最美的样子。可是却忘了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但是我忘了。
1: 但是你忘了。
0: 大家好，我是对话室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斗哲海小朋友。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我的爱好是画画、种手工和学习，希望我能给大家成为好朋友。今天我要朗诵的诗歌叫家。天空是白云的家，树荫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是我们的家。
2: 两位小朋友朗诵的不错，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3: 想当什么呢？长大
2: 想做什么？
0: 我长大，我想当一名医生
3: 啊，当医生，
2: 当医生跟妈妈一样吗？是吗？像妈妈一样当白衣天使，然后救死扶伤。那你要好好学习，好不好？
3: 你呢？
0: 我长大想当实验家
3: 啊，实验家，搞科研的实验吗？
2: 科学家是不是？
3: 好厉害哈。那你们两个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知道参加的是什么节目吗？
2: 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名字，在你们的桌子上绿色的四个字看到了吗？
3: 认识吗？
2: 认识哪个字？
0: 我认识米。
2: 米
3: 啊，我们
2: 那念来。你认识哪个字？你认识吗？有一个字念宝，对不对？
3: 我们叫朝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2: 我们的节目叫
0: 朝宝来了。
3: 对，
0: 朝宝来了。
3: 好的，希望能够记住，然后下次有机会还来参加，好不好？
0: 好。
3: 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护学岗常态化执勤，守护师生上下学安全。
3: 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启用。
2: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多维宣传聚合力，织密卫健扫黑除恶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本学期开学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新学期校园护学岗勤务，为广大师生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园周边交通秩序问题，市交管大队提前谋划，开学前夕实地踏查各学校周边路况，结合各学校周边道路通行条件与早晚高峰时段交通状况，制定一校一侧通行方案，明确学生家长停车时间及停车区域，确保接送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道路通行顺畅。开学以后，市交管大队统筹警力，执勤交警提前驾驶警车在各校园周边主道巡逻，通过车载大喇叭对违规停放车辆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引导其尽快驶离，同时在主要路口安排警力指挥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行人安全过街，并加强整治主道占道停车、绿化带缺口处停车、校门前乱停乱放、车辆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3: 近日，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投入使用，为全市广大职工提供便捷的健身休闲场所，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传江出席启动仪式，并为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首场球类活动开球。据了解，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项目于五月初启动建设，八月末全面竣工，场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场地投入使用后，将面向全市各基层工会组织团体预约，可满足职工篮球、排球等球类运动需求，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运动阵地，不断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切实把工会的服务落到实处，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为持续深化敦化市卫生健康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平安卫健、法治卫健高质量发展，近期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域覆盖广泛宣传，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提升全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群众知晓参与度，营造卫健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行业氛围。线上宣传深化发力，拓宽普法传播渠道，市卫健局充分依托敦化卫生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阵地，深化推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和

0: 新条款、医疗业务法规解读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精准高效的宣传形式，让扫黑除恶法治知识精准触达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持续放大线上宣传声量，打通线上普法宣传阵地。线下宣传多点铺开，实现全域全员覆盖，聚焦医疗卫生行业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市卫健局扎实开展线下立体化宣传工作，组织市医院、中医院、献血中心等八家重点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张贴主题宣传海报、摆放宣传展板、更新宣传栏、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在门诊大厅、候诊区域、服务窗口、院区门前等人员密集点位开展定点宣传，引导就诊群众、医务人员自觉抵制涉黑涉恶行为。同时，面向局机关中层干部、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大石洲镇中心卫生院等七家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及辖区群众，深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题宣讲、公众咨询、法律法规培训，深入解读职业医闹、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新形势下的卫健领域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行业整治重点、线索举报渠道等内容，引导全体从业人员严守行业纪律、坚守职业底线，增强依法执业、抵制黑恶、主动举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效，深化推进扫黑除恶普法宣传与行业乱象整治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维度，以深化宣传筑牢法治防线，以严标准整治净化行业生态，为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2: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余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0: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
2: 央广网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央广网消息，2026年服贸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卢慧玲指出，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央广网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前八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升至52.4%。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驻派3100名儿科医生。
2: 人民网消息，9月13日，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治愈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抗劳，粮食安全首要担当。

0: 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文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课博会举行，
0: 帮老年人练就火眼金睛，多部门携手普及防骗法律干货。
2: 人民网消息，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课博会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举行，800余名相关工作者齐聚现场，共同交流三大球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此次课博会以足球、篮球、排球和指向三大球的操控性技能的微课展示为载体，呈现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堂从单项技术教学走向大单元教学，从动作学练走向真实比赛，从技能习得走向完整育人的阶段性建设成果。自2026年3月三大球专项启动以来，北京市有1000余名体育教师开展单元接力授课，共研共创三大球课程教学1200节，覆盖全市各区54所实验校。
0: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教化有机融合，引导全社会常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筑老之事，守护最美夕阳红。本次活动明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要创新拓展普法教育形式，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坚持需求导向， 聚焦老年人急难筹盼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多措并举，切实打通为老年人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入秋后这些小情绪要安抚。人民网消息，秋天脚步渐近，悲秋情绪不请自来，该怎么办？其实换季时的情绪变化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要及时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状况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影响生活和工作，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两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要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相对不一样的。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早醒、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烦躁不安，精神分裂患者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疏眠等前驱信号。患者和家属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互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几句歌词没有颤抖，没有声嘶力竭，却次次痛彻心扉，似是横冲乱撞的情绪在浮在表面上的一刹那，被二十余年的阅历沉淀，无法懂得这份听众不能承受之轻，是歌者用怎样的力量勇气敛起的重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这首歌曲表达出了恋爱中的不舍、留恋、悲伤和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如深海般永无止境的恋爱，黑白极简的影像画面，暗河和以声消磨，男女主角历尽波折依然纯粹的爱情。就像失去你像是全世界尽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隐作痛。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彭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彭龙娴熟的唱功把这首歌处理得游刃有余，表达了面对自己心爱人的时的快乐心情。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心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0: 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路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在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绝对逃亡》。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敦化厉声。

0: 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及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5: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5: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5: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

0: 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

0: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0: 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2: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3: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工资我们以后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

0: 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鲜鱼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5: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8: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 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0: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6: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6: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6: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贡献"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 统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

0: 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0: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度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度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度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0: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度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度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2: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度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度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度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度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度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度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度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7: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8: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9: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0: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8: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0: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7: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5: 春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4: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9: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4: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7: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5: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0: 它连着海，
1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 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

0: 最快一到两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先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巡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八星得道第62奖。中华帝君这么一抬手啊，就照着钟离权的小脑袋瓜上面啪轻轻的拍了这么一下。你这个笨小子，傻孩子，我教给你的这是大法，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啊，赶快的，照我说的赶快念来。于是这个钟离权呢，就照着中华帝君教给他的大法 在心里边也就刚刚这么一默念，

哎呦，立刻就觉着呀，这个脚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给托起来了。低头这么一看，啊，感觉两只脚底下呀，出现了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呐、啊！呵，立刻就觉着身子怎么这么轻啊，忽忽悠悠起来了。嘿，一直的呀，把他就拖出了偏殿。东华帝君，还有这些先例们跟着也都出来了。这么一看，这钟离权小孩啊，就在这个彩云上边，你看他吧，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那真是手舞足蹈啊！怎么总想着驾云呢？嘿，这大法感觉这么灵，就心里边刚这么一想，感觉我就驾上云了，这个高兴劲儿啊！他在这个云彩上边不住的喊叫，太美了，太棒了！哎呦，我的好师傅，好师傅，我谢谢您，这也太好玩了，把大家给逗的呀是哈哈大笑啊！有的先例用手这么一指，您看看，这毕竟是孩子呀，多么的天真活泼呀！有的先例讲，您看这个钟离权啊，这么活泼天真可爱。可遇见事儿了，你再看他，又是老成又是持重的，将来呀，一定是前途不可限量，不会辜负帝君您的期望的。到这个时节了，东华帝君用手一指钟离权，钟离权，你要小心行事啊，你赶快走吧，奔往幽州去吧，你也不必下来了。奔往幽州去吧！钟离权就在这个祥云上边的这么一跪，冲着中华帝君呐、啊，无助的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么一用力，一推足下的祥云，唰，这一下啊，好几百里地就出去了，把这个钟离权给美的不知怎么着好了，心想啊，哎，这回我总算也驾上云了，哎。我何不按住云头矮一点儿，我看看下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对，从上边看下边一定会特别的好玩。他净想着玩了，一摁着云头，这个祥云呐、啊，离着地面啊，也就是这么几丈高。这回他可看清楚、看明白了，唰唰，眼瞅着底下又是村庄啊，又是河流，又是高山，又是闹市，又是庄稼地。哎呦，再看这些老百姓啊，在下边一劲儿的忙碌着，也有做买卖的，也有种地的。呵，他是高了兴了，下边这个老百姓可全都傻了，怎么？全都抬头看见了，青天白日的黑，一个小孩啊，驾着云还走这么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样的小孩啊？嘿，大家伙都觉得奇怪。过了一会儿了。钟离权怎么想哟？我那个帝君师尊已经跟我讲了，就这个驾云，一个时辰可就是10万里地呢。到幽州去，幽州在哪儿啊？我走出多老远了？是不是已经过了？现在是什么地方？干脆我呀，落下云头，我下去打听打听吧，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离这个幽州到底还有多远？他呢，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猛然间呢，就听见他的上边那儿有人说话，好像是两个人在那儿说呢，而且是嘻嘻哈哈的。嘿嘿嘿，要说那个费长房啊，他有多大的本事？他胆子也太大。嗨，那不就仗着他的师傅李铁拐教给他那点法术吗？要说那个李铁拐啊，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嘿嘿嘿。钟离权怎么听怎么着？居然呢还有人在背后说我那个李师傅的坏话，我非得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呀！于是他这么一提着云头呼上去了，他呀来到上边，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身背后过来这么两朵乌云，这个云彩上边站着两个老道，一个呢是小矮个，那个脸呐白净白净的，看上去顶多也就是30。

0: 来岁。
1: 旁边那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60多岁了，那脸长得就好像刚蒸熟那个海螃蟹那个色儿似的，不说紫不溜秋、黄不溜秋、红了吧唧的，就那么一种颜色，还留着这么一部啊灰白的胡须，60多岁了。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书中暗表，这都是魔教门下的两个道士。一个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叫做冷深，那个年长的岁数大留胡子的，他就是严道人，是奉了通天教主的命令，他们也奔幽州而去。他们在这儿这么说话，让这个钟离权给听见了。小孩钟离权这么一想，嘿，好大的胆子，敢在背后说我李师傅的坏话，嘿，我不如啊放慢了云步，我等等他们，等他们俩过来，看他们是不是跟我打招呼，不打招呼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打招呼，嘿，他们说话套话的，我非得要摸清他们的底细不可。钟离权，您别看人小，有主意，马上的就把这个云步给放慢了。果不其然，那两个老道推着云过来了。这个冷深跟那个严道人这么一看也觉得奇怪啊，嘿，前边这个小孩年岁不大，怎么着他也会驾驭啊，这个小孩嘿还真有意思。于是他们催了云就过来了。那个冷深呐，过来以后哈哈一笑，哎呀，这位小哥哥，嘿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你是哪里人士啊？钟离权这么一听，怎么着跟我打招呼了，那就好办了，嘿嘿，我还就怕你跟我不打招呼呢。索性更加放慢了云步，看了看他们两个，哎呦，原来是两位道长啊。 你们这是问我呢？嗨，我呀姓钟，名叫钟离，我是河北人士，现在是奉了我师尊之命到幽州去找我师兄去，要嘱咐的这么一件大事儿。哎，请问二位道长，你们是从哪儿来呀？你们的法号都怎么称呼啊？你要问我们呢，告诉你说，我们是海外的炼气师，我叫做冷深，这位啊他是严道人。哎，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正好呢也要到幽州去，咱们是同路啊，咱们是同路而行。那位年岁大的严道人冲这个冷深使了个眼色，似笑似不笑的看了看钟离权。哎，这位小哥哥，你说一说啊，你的师父是哪位仙人呢？钟离权这么一想，怎么着问我师父，我俩师父呢？刚才你们背地里说我李师父的坏话，我当然不能跟你们提我李师傅了。嗯，想到这儿啊，小孩的眼珠这么一转，啊，你们问我师傅啊，有道是徒不言师名。哎，我的师傅那是我新拜的东华帝君。啊，这两个家伙这么一听，哎呦，小小的年纪，感情他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啊。哎，那么你上幽州去啊，就因为我师兄跟李铁拐一块去幽州了，我师父说那个李铁拐不是好人，让我赶快追上前去把我那个师兄何大姑给招回来，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呢我得急急忙忙的奔往幽州去。刚才你说你们上幽州，我问问你们上幽州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这俩家伙一听钟离权这么说话，两个人这么一使眼色，那个冷深呐，立刻是满脸堆笑。哎呀，小哥哥你真有造化，原来你是帝君的门人呐！啊，师兄，师兄啊，要说令师可真有眼力，早就看出来了，那李铁拐不是好人。嘿，我跟你说吧，那李铁拐啊，别提多坏了，是吗？你知道他那条腿是怎么个折的吗？他那条腿到底是怎么瘸？怎么瘸的？嘿嘿，他是这么一个银色之徒。哎， 他就因为偷人家。

0: 别人的女人，让人给逮着了，从那个房上把他扔下来，这么着，把他那条腿啊给摔折了，他才成为铁拐李，知道吗？钟离权听到这儿，心说：“你好大的胆子呀！啊，居然胡说八道，糟蹋我师傅！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待会儿啊，我得好好的替我师傅报仇不可。”这么想的，这个心里边啊，这个恨，但是有一样，脸上照样的不露出一点声色来，还是那么一股子孩子气，是吗？哦，感情他那么坏，那可不是吗？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次去幽州啊，也是冲着他去的，啊，哦，也是冲着他去的啊。那你们二位，我们呢是魔教门下得道的上仙，我们这次去幽州，就是因为那李铁拐派那么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他劫取了当今皇上派人押送到镇城服役的范启良。并且呢，这个费长房啊，还想着夺取那个范启良的妻子孟姜女。你说这是不是大伪天命啊？要说那个李铁拐啊，应该用雷把他给劈死。所以呢，当今皇上特意的约请我们两个人前去诛灭那李铁拐。哦，听到这儿啊。这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钟离权怎么想的？心想，怪不得我那个帝君师傅跟我说，让我赶快到幽州来，这儿有件大事等着我们办呢。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两个老道这么一听，嘿，你看，毕竟是孩子呀，咱们三说两说的，嘿，把他就给蒙住了。看起来啊，这个小孩啊，还真挺好蒙的。嗨，这两个无知的家伙呀，把这钟离权当成一般的孩子了。他们哪知道啊？钟离权这本来就是机灵鬼、透灵鬼，小心豆子，不吃亏，低头一见识，抬头一故事。更何况现在受到东华帝君还有李铁拐这两位师傅的指点，他们想蒙他。那哪蒙得了啊！钟离权到这个时候心中这么一想，嘿，好啊啊！你们以为你们把我给蒙了，那就来吧。这个冷身呐，更来劲儿了。哎，小哥哥，你既然是到他们那边去，这么着来，你不是要召回你师兄吗？啊，是啊，你看那个李铁拐，又是你师傅最憎恨的人，这么着。咱们一块儿办这档子事儿，怎么样啊？你做个内应，把这个李铁拐咱们给除掉之后，大功告成。这么样一来，不但那个秦王啊，能够对你多加封赠，就是你回到你师傅那儿，那也不是显得特别的光彩，是不是啊，小哥哥？嘿嘿，钟离权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啊。哦，你们还想耍我呢？那来吧，咱们指不定谁把谁给耍了呢。不是让我当内应吗？行，我就当这内应，我还指不定当哪头的内应呢。想到这儿，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行，我做这个内应可以。但是有一样啊，别回头咱们把大事都办完了，你们两个上这儿请工龄掌去了。哦，把我小孩往旁边这么一扔，别看我岁数小，我才不上你们这个当呢。嘿，那个烟道人过来，手捻胡须，哎呦呵，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啊，你这心眼儿还真不少。告诉你说吧，这个封赠之事全都在皇上那儿呢，啊，我们只不过在他面前给你说几句好话就行了，又用不着我们花钱，是不是啊？你看，你放心，事成之后，绝对的有你的好处。啊！钟离权听到这儿，索性的也不走了，就往这个云台上边这么一坐。行，那你们两个人先说说吧，你们两个人到底在秦始皇面前都是什么样的官员呢？哎，你们怎么会认识当今的万岁呢？这俩老道听他这么一问，那索性。 也坐下来了。啊，你要是问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当今的万岁，那可真是这么一个非常好道信仙的这么一位圣君。皇上就派他的心腹大臣徐福带领着不少的随从呢，啊，这都是童男童女啊，入海求仙去了。在这个海上呢，正好的碰见我们的师兄弟老焦。老焦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蛟龙修炼成仙的这么一个老焦。老焦一问这徐福是这么一回事，赶快的就把这徐福啊带到了我们这个祖师通天教主的面前。一问这徐福，徐福当时说了，就是皇上怎么会求仙若渴，总想着长生不老，想找这么一个长生不老的仙方。我们的教主啊立刻的就派我们的师叔幽冥子还有我们两个就前往京城，要传授当今万岁这个长生不老之法。没想到啊，就在这功夫，那个费长房还有李铁拐他们到这儿来捣乱来了。皇上呢立刻派着我们先去收灭妖人李铁拐，然后再回朝受爵啊。我跟你这么讲，你听明白了吗？钟离权把脑袋这么一晃悠，我不明白啊，怎么还不明白呀？你想啊，那个徐福既然是求仙的话，他应该上蓬莱去求仙呢，谁不知道啊，那个蓬莱那个地方仙人有多多呀，为什么不去蓬莱上你们魔教了呢？嘿，难道说是不是那个徐福他不认识这个去往蓬莱的道路啊？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两个家伙互相这么一碰眼光是哈哈大笑啊。小哥哥小哥哥，你哪里知道啊，那个蓬莱的仙人哪有我们魔教这儿的神仙多呀，我们这儿人才济济，而且还都是正仙。你就说当今的皇上嘛，啊，那可是削平天下统一六国的英雄豪杰，他可是真命天子。你说说那皇上的见识高不高啊？啊，那皇上都派这个徐福不上蓬莱上我们那儿去，难道说你还分不清楚吗？哪个是正教哪个是邪教吗？啊，哼，还有人说什么只有蓬莱那是正道，其实啊那都是胡说八道，那是一派胡言啊。那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啊，你们俩人说的都是真的？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人说的那都是真的。钟离权心中暗想啊，要照着我原来的脾气呀、啊，嘿嘿，早就三拳两脚的把你们这两个家伙全都给干掉了。无奈一劫，现在我受到我两个师尊的教导，我不能再那么鲁莽了。嗯，我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想到这儿，这个钟离权眼珠这么一眨吧，哎，我问问你们，那徐福到现在他到底是回来没有？
1: 没回来呀、
0: 啊。啊，徐福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1: 嗨，那个徐福是个大好人呢、啊、
0: 我们的教主一看见他
1: 就特别的喜爱他，
0: 所以呢就赏赐给他呀海中的这么一块福田，封他做一国之主，叫他带领他那些童男童女们就在那儿开辟土地，在那儿繁殖子孙。嘿嘿，他呀将来可以在那儿做成一国之君，在那儿称孤道寡了。
2: 小哥哥，如果说啊
0: 你要跟我们联手的话，真要是把这个李铁拐给除掉，立下这么大的大功劳来，我们照样可以在我们教主面前替你说一声，求教主也在海上边赐给你这么一座仙山，哎，你也照样称孤作寡，当这么一个王爷，你看这怎么样啊？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哦，感情有这么大的好处呢。哎，说真的啊，你们两个人既然让我帮忙的话， 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现在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哎，怎么就有这么一个范启良，还有这么一个费长房把他给劫走了？哎，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好也清楚清楚啊。
2: 哦，你问这个呀，我跟你说吧，那不是当今的皇上他得到了上天的示警，不是有这么一个亡秦者胡这么个说法吗？你想这个胡人也就是北方的胡人当中谁最厉害呀？ 那不就是匈奴吗？所以要沿着边界呀，这个皇城下令了，要修这么一道万里长城来预防匈奴入侵，派这个大将蒙恬飞驻长城的总管。可是呢，那个孟姜女啊，她的丈夫范启良也在征发之内，那个孟姜女呢又舍不得她丈夫离开，你看又怕她丈夫啊到这儿来受苦嘞，夫妻难舍，她呀非得要跟她丈夫同行不可。好一个圣明的皇帝呀，看见孟姜女貌似天仙，不禁皇上呢就动了恻隐之心，特别怜惜孟姜女。这一路之上还派了不少的人服侍她，保护着这位孟姜女。他们也就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钟离权呢把这小手这么一摆，行了，那么别说了。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你没听明白？不是我没明白呀，我说这皇上他也太笨太傻了。哎，你怎么能说当今万岁又笨又傻呢？你想想啊，他既然真的可怜人家孟姜女，又怜惜人家孟姜女，干脆就免了那个范启良的劳役，这不是得了吗？让人小两口回家团团圆圆过日子去，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费这么大的劲呢？又是服侍人家，又是保护人家，这不多此一举吗？你们说对不对呀？就是小孩钟离权突然间这么一问，这两个老道坐在这儿啊，霎时间是哑口无言。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玩，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套马的汉子也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威武的汉子和一个心胸如草原般宽广的女子，手攥着套马杆，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当歌声响起，就有一种想要到草原上策马奔腾，享受清新空气的冲动，向往着能够回归自然，去享受自由美好的生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套马杆》，由乌兰托雅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7日，收录在专辑《我要去西藏》中。这首歌曲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给人一种大草原就在眼前的感觉，非常的亲切。朗朗上口的曲风，通俗易懂的歌词，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忍不住想要在草原上奔腾。这首歌曲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以及草原人豪爽的性格，寄托了蒙古族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的脚步、寻求发展的雄心壮志，让人在感受草原辽阔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马背上浓烈的爱情。

天一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了，但是你不肯放手。如果你也想释放心中对爱情的苦闷，不妨听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人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两个人是否能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

0: 是
1: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是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在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的陈述对魔鬼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即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即使遭受到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中，明知爱已不在，却又狠不下心，无法决定放手的纠结。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范儿，使得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旋律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
1: 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0: 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

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与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誓词编成绕舌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歌曲中感觉到甜蜜。

过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

首歌的歌词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的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声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力挺、相互支持，都在感人的唱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一分一秒全都停止。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浪漫，在屋顶上相爱的两个人看着夜晚的天空，轻吟浅唱，孤独也随着歌声消散。听完之后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爱情的样子就好像是这样，坐在屋顶和自爱的人享受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体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回归爱情的简单与纯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屋顶》，由温岚、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7月9日，收录在温岚专辑《有点野》中。这是一首典型的周杰伦式歌曲，专为对唱而量身打造，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其实爱情也很简单，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和你在屋顶看着天空唱着歌，其实也很幸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就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注一掷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百。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大金国的色狼主弯燕无珠，带着金蝉子过了连山十日，来到荷叶岭下。金无珠抬头一看，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无珠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殿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7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

咱们君臣呐、啊，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八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三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什么宗方啊、王端呐、啊，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块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刷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五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呀、啊，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那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都想家了，一个个低头不语。李刚说，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实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后边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喝多好啊。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嘘，
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的，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曹进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丞相。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哦，你是？我叫陶进。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哦，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啊。曹进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军令大如山。什么？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不不不，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哦，你怕元帅杀你？是，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陶进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请万岁恕罪。开开，这要说陶进这个大臣了不得，敢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进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进，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进这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进，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赵进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进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进的肩头，他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进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诉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一推我，那年头啊没有照相，有照相的咔一照，永久纪念。陶进被推的一趔趄，
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纸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好，玄明，开门，嘎噔，开了三红锁，了地一去，军兵叽溜溜溜溜溜溜，咣，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他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是这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一盏盏灯光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哎呀呀，怪不得寡人在山上被困这么长时间，金乌珠啊！你可坑了我赵构了！一抬头，瞧见最高的地方，挑着帅子旗，下边是一串蜈蚣灯，照得锃明瓦亮。康王赵构指着蜈蚣灯跳起来骂：“金乌珠啊，今生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我就是死后也追儿的性命。我父兄被你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我赵构被你困在山头受着凄凉。金乌珠他在这骂上了。李刚在哪儿呢？李刚啊，往这一站，被山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养神呢。营门关陶进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十来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快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乌珠来。金乌珠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乌珠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金乌珠那两个织机灵晃荡，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金乌珠巴拉催马蹭就上了，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没声往回一跑，是文人吧唧趴下了，一步都没跑了。嗯，一手抓空了，金乌珠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乌珠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拽，赵构这阵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啊，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是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都出血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众爱卿哪个救驾？哎，金乌珠伸手抓着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扣住山石，人用100多斤来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带着折了，还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了一看，哭求坐地下不会动了。陶进这么一看，啊，完喽！这是干嘛？吓傻了？想让你赶快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他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啊，黑暗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进，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进面前软磨硬泡，陶进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

出去，金乌珠到了，陶金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先就明白出事，急忙抓将在手，认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乌珠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地，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乌珠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乌珠吓得啊，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乌珠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啊，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乌珠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的辫子盘在脑瓜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乌珠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乌珠嘡啷一咳，刺啦，发辫下来了，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这左手也没有松开赵构，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乌珠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鞍球这一放，血马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哎，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呜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乌珠两人从连山石子来到牛头山下，金乌珠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罕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听见金乌珠大叫一声，知道不好，催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了，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价，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什么劲儿？快点炮！就听着嗤嘎，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当兵者噔噔往里松劲，可要不得了，外边响信炮，金兵杀上了。当将官把桌都周着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的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着。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出一句话，从大堂到营门挺远呢、啊。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倒印儿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搀搀架架往旁边躲，他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搭鞍桥上，血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见着大

0: 干旱。王兄，给你照够，唰，地扔。嗯，怎么这么轻呢？张邯一看，呀，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哪有照够？啊，照够，在山上呢，等我抓他去。说了，金不如雪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儿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张邯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兀术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了。金兀术，你别过来！金兀术，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于爱卿，快来保驾！于爱卿，金兀术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傅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云林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完颜吴珠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嗨，干什么？要抓到够。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康王赵构和金乌珠的当间，往这一站，
9: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8: 有打听闹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17-18岁，小者15-16岁，身高丁大，呵，这个膀扇弄这么老宽，黑悠悠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锤，就看他往这一站，
9: 哎，岳飞呢？
8: 他一看是中岳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9: 找岳飞保皇上啊，打金母猪啊！
8: 哎呀，小亲家，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母猪，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9: 你是谁？
8: 寡人是皇上。
9: 你就皇上？他谁？
8: 金乌珠
9: 啊。哈哈哈哈，你就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子儿吧。哥
8: 爷，金乌珠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拔的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是岳云的朋友，

0: 开门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瑛，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等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里应外合攻打金乌珠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呢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学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15、16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头往牛心发髻，骨子尖儿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跟多耳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1: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炸！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0: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梆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了。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甩手一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哎，岳云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识。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岳云没走，要不说呢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咚，这个咣，两个牛啊就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哎，好，打，使劲顶，看谁劲儿大，顶。
1: 哎呀，哎，出血了，别顶了，怎么回事？
0: 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顶非顶死一头不可，不行啊。黑小站起来，
1: 哎，玩会儿行了，别顶了。老黑爷，老花爷，听说不听话找打呢。
0: 啪，他过来了，一伸手，砰，这只手抓住黑牛的犄角，这手抓住花牛的机器，双膀一交力，
1: 嗨，去你们哦，
0: 啪啪 两头牛被扔出一丈多远呢、啪地往那一摔，起不来了，在那边疼的一个劲儿哆嗦。黑小乐了，
1: 好啊，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
0: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看，
1: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0: 跟你呀。
1: 干什么？
0: 你贵姓啊？
1: 姓狄。
0: 叫什么？
1: 狄磊。
0: 你给谁放牛？
1: 给别人放牛啊。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什么人也没有。
0: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着我走好不好？
1: 干什么去？
0: 跟我到牛头山，从岳元帅岳飞呀。
1: 岳飞？这名字我听说过，岳飞是好人。
0: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1: 金什么珠？
0: 金乌珠。
1: 对，金母猪，金母猪，金母猪是坏小子。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0: 我啥也不会。
1: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0: 岳云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1: 好了，比力气。
0: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噗噗嗨，砰，一伸手，噗，把岳云给抱住了。岳云，两个被柳蹬蹬的，他往一收力呀，岳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
1: 没起来哎。哎，
0: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
1: 呀哈，哎呀，比我劲儿大耶，好小子，
0: 嗨，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身，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 人，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砰！
0: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因为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 不行，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
0: 岳云明白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0: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0: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0: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0: 他为什么打你？
1: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0: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跟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1: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 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不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好，走。
2: 好了，
0: 他把牛圈到一起，
1: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0: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这两条腿呀，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认登上马，随后哗哗哗哗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行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1: 哎，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0: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这人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英格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啊、个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啊。树林中间的树木全被拉折了，留3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洼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
1: 别打了。
0: 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1: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哼！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0: 啊！你敢勾人打我？
1: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0: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嗯，这小伙子一听啊，眉毛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装干什么的？耶，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来的？狄雷乐了，
1: 好好好好好，打，使劲打，看谁劲儿大。我告诉你，今天我找的人是我兄弟，就来揍你来了。哎呀，气死我了！
0: 使青铜倭瓜锤的小伙子往前近身，奔着岳云呜砸了起来。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了，心里是个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德胜沟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嗨，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是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大呜连肘，当当当砸了3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3下，打了呲呲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岁数比我小，个子比我矮，这张脸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有这么大力气能崩开我兵刃。好小子狄雷呀，你等着，我打完他再揍你。就这么，岳云和这红脸小将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一口气儿就打了20回合呀。岳云挺佩服的，哎呀，这对锤的招数挺巧妙，要是把这个人能带到前敌多好啊。可惜这人不通情理，不等我把话说完，抡锤就打。他是谁呢？狄雷在一旁啊，拍手叫好，高兴。打着打着，害怕了。
1: 不好，不能再打了。哎，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啊？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 那我帮我哥哥打他，嗯，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别打了，
2: 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二三百人，穿着军装号卡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敌雷吗？奴才，住手！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
1: 嗯，我给你磕头了。
2: 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3: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2: 哦，这位小英雄，清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位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白呢，那个人他就打我，我就和他打交手了。哦，小将军，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的人。贵姓啊？我姓岳，叫岳云。哦，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实敬实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震雪里花豹，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称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事儿。哎，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金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人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
1: 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2: 他刚想走，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1: 哎，
2: 回来。
1: 哎，没走。干什么？
2: 跟我回家。
1: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2: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说他精，比精人呢心眼慢点，他竖着耳朵听。为什么？他怕挨揍。只听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我这次回家就是来找天亮和狄雷来了，前者牛二爷天下催粮，又带了班兵圣旨，叫十路总兵每路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集齐，等候元帅将令里应万

0: 河大破金兵。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各路人马已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介、吴林，相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看他。套马的汉子也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威武的汉子和一个心胸如草原般宽广的女子，手攥着套马杆，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当歌声响起，就有一种想要到草原上策马奔腾，享受清新空气的冲动，向往着能够回归自然，去享受自由美好的生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套马杆》，由乌兰托雅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7日，收录在专辑《我要去西藏》中。这首歌曲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给人一种大草原就在眼前的感觉，非常的亲切。朗朗上口的曲风，通俗易懂的歌词，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忍不住想要在草原上奔腾。这首歌曲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以及草原人豪爽的性格，寄托了蒙古族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的脚步、寻求发展的雄心壮志，让人在感受草原辽阔的同时，也体会到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了，但是你不肯放手。如果你也想释放心中对爱情的苦闷，不妨听一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人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两个人是否能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是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在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的陈述对魔鬼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就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即使遭受到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中明知爱已不在却又狠不下心无法决定放手的纠结。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

0: 取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温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范儿，使得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旋律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
1: 你收紧的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0: 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与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誓词编成绕舌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歌曲中感觉到甜蜜。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

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的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力挺、相互支持，都在感人的唱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一分一秒全都停止。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浪漫，在屋顶上，相爱的两个人看着夜晚的天空，轻吟浅唱，孤独也随着歌声消散。听完之后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爱情的样子就好像是这样，坐在屋顶和自爱的人享受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体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回归爱情的简单与纯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屋顶》，由温岚、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7月9日，收录在温岚专辑《有点野》中。这是一首典型的周杰伦式歌曲，专为对唱而量身打造，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其实爱情也很简单，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和你在屋顶看着天空唱着歌，其实也很幸福。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静止。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

0: 看。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

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地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独注一致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

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来的这员战将正是熊过海，他跟武天锡还有武云昭三员战将早就商量好了，咱们仨呀把于文成都给包下了。这三员战将可不简单呐、那两员战将打完了之后，这回该熊过海上来了。熊过海一上来呀，就开始气这个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在长安闹花灯啊，我没打死你，在牌楼上我给你一棍子，你还记得吗？啊，今儿个咱俩又碰上了，后来我把你打了之后，我就满街找你呀、找了半天没找到你，今天把你碰上了，我可不能让你再跑了。于文成都一听，这不是金鼎太行大王熊过海吗？我呀不在金顶太行山了， 国改换门庭了，我把我手下的兵马全都献给襄州王了。如今我保了襄州王高谭胜了，如今我已经是高王爷手下的都州头大元帅了。我熊阔海今天就单会一会你宇文成都。我认识你，我的家伙事儿可不认识你啊。马叔毛多厉害呀，都被我杀了，我还惧你这个宇文成都。来来来，咱俩站上一战。这熊海咱就甭介绍了，他可是咱们这四猛十三杰当中的第四杰呀。宇文成都被排在第二杰，中间呢就差一个裴元庆了。在这个当口，他比武云昭武天锡可厉害多喽。熊海用他的齐眉乌金棍跟这个宇文成都啊叽叽咔嚓的就打起来喽。打着打着还没分胜败呢，来虎儿上来了，又打了一会儿啊，武云昭也上来了。啊，这徐茂公啊这回这车轮战是用上了，他上来他下去，他下去他上来。宇文成都啊，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好使啊，一个两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打一会儿就五个了，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这场大战呢、啊、从早晨打过了正午，又从正午打到日头偏西，这人呐、啊、没有机器人，说白了都是爹妈给的骨肉啊，哪有一个用铁打的，你就铁打的也不好使啊。这宇文成都可就有点吃不消了，他盼什么呢？盼他的杨王啊赶快下令收兵啊，我这打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也叫好几个时辰呢、啊、一个时辰俩钟点儿，你打四个时辰就八个点儿啊，这再坚持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杨林怎么还不收兵啊？杨林咱不说了吗，他想把这场仗啊打到底，而且必得打胜，这可是跟十八路反王的第一战呢、啊、第一战要是战败了，这脸往哪搁呀？那你说他手下没有其他的战将吗？你倒派上一些战将支援支援呢。可以这么说，大隋呀、啊、那时候这些将领啊参差不齐了，能打的就特别能打，可是下边那些沙拉蜜子那些将校啊都不敢上啊，上去也是送死。还是那句话，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帮是喂猫的货呀。这徐茂公还有言在先，你们呐都给我由着劲儿，慢慢的来个温水煮青蛙呀，一点一点的就把他那斗志给他磨没了。这些人按照徐茂公的安排啊，没有一个跟他动硬的，都是以柔克刚。就在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啊就听见后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是越敲越响啊，敲的都让这个宇文成都啊有点心惊胆战了。他就合计，你们还敲啥呀，我都没有多少金箍铛了，怎么还不让我收兵啊，再坚持我就坚持不住了。这功夫十八路反王的战将已经把他包围了，就听叮啊当啊噼啦啪啦，这下打的越打呀，徐茂公的人越来劲儿，这个宇文成都是硬挺着。好在这宇文成都啊确实是员猛虎啊。这功夫你看徐茂公坐在四轮车上啊就发话了，王勇三哥我在这儿呢，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时候了，该你的了。好，三哥这回你看我的。这王勇上去了吗？没上去。王勇啊， 有他的任务。王勇去哪儿了？去飞虎营。四明山是五路进兵，头一队就是五百飞虎军。这五百飞虎军专门成立了独立的飞虎营。裴三将军投降的时候，不是跟瓦岗山立了约法三章吗？当时裴三将军投降的时候不就这么讲的吗？飞虎营啊，不归大漠国管，军师元帅谁也干涉不着，想干啥就干啥，吃喝用度花销都是由大漠国承担。这还不算，还定下了三年呐不能给大漠国出力。所以在出兵四明山的时候，徐茂公就告诉秦琼了，让他单独请这个裴元庆，可没请动。徐茂公心里边明白呀，大隋国有这么一个宇文成都，恐怕我们十八路反王这些所有的战将都盯不住这个宇文成都啊。他提前就跟秦琼、秦叔宝做了一番交代呀，二哥呀，必须得这么办，要不这么办不好整啊。秦琼这才要拜望这个三将军，他见到了三将军，就把来的意思说了：我们要出兵了，十八路联军呐，还有六十四家烟尘聚会了，为了接杨广夺玉玺、灭大隋，争取早一天成功啊，好解救黎民于水火呀。三将军，自从你来到我们大漠国，没给我们出过力，也没给我们遮过风挡过雨。三将军呐、啊，这回咱们还是那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三年的时间也快到了，你三将军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秦琼是大元帅呀，他出面，他以为这个裴三将军怎么也得给面子，这裴三将军还真就上来犟劲儿了。不行，秦元帅呀，咱们有言在先，我们呐不归你这个元帅调遣。再说咱们过去都有条约呀，三年时间还没到啊，这日子是差不多少，可差一天也不行。这个裴三儿还真就死爹哭妈犟种一个呀，他上来这犟劲儿啊，你还真没招，人家说的在理呀，咱们一开始怎么答应的就怎么办，你们想提前毁约呀，没门。秦琼一看，哎呀，这三将军真不给我面子。行了行了行了，三将军呐，那我只有另做安排了。他就要走，你说这个巧劲儿吧，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他起身往外走，迎面大德天子进来了，这程咬金顶个大白的头往里边就走，后边还跟着娘娘。这娘娘是谁呀？裴赛花，也就是裴三儿的亲姐姐。他们往里走，秦琼往外走，正好撞到一块儿了。二哥元帅，你上这儿干嘛来了？魔王啊，你先别问我，我问你，你干嘛来了？我来找我内弟，要出去行为采猎呀。魔王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行为采猎呢？哎呀，你不知道，二哥元帅，这些日子我一个劲儿的抓心挠肝呐。这十八路反王现在在四明山正式的跟大隋国开战了，胜败还不知道呢。你说我要上前线吧，这十八家反王都不同意，说我这个魔王要是上前线，万一要出个什么一差二错，对十八路反王来讲都是不吉利的事啊，到那时候不就群龙无首了吗？可是我憋得难受啊，他们不让我上前线，我这手脚又痒痒。后来我听说我这个内弟啊，这些日子一直没出去行为采猎，我也怕他待得难受，这不我会他，让他领我出去， 狩猎去，我得锻炼锻炼我这筋骨啊，不让我上战场啊没关系，我打不出金钱豹，我还打不住狗熊，我这是特意啊跟我小舅子出去采猎。秦琼一听，啊，你找你小舅子要出去打猎，我要把你小舅子调到前线去，咱哥俩正好是两股道跑的车呀，走的不是一条道啊。行了，魔王兄弟啊，你就跟你小舅子行呗采猎去吧。看来我这次啊白溜一趟腿啊，难怪徐军师对我讲了来也是白来呀。徐军师不光这个话说对了，他那句话呀说的更在理，我真是啊这脑袋让门挤了，我就应该相信徐军师，结果我这个元帅真就比不上人家徐军师算得准呐。他说到这儿，小裴三儿啊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说元帅呀，到底你们徐军师说哪句话说准了，我听一听。裴三将军呐，人家说的话是单独跟我说的，我佩服人家说的对呀，你就跟你姐夫打猎去吧。这人呐，他越想明白个事儿，他越要刨个问底儿，你越不跟他说他越着急。哎，我说大元帅，你把话说明白呀。程咬金把话接过来了，内弟啊，别听他的，跟姐夫去打猎，这回啊你要是打只虎我就打只豹，你要是打只豹我怎么也得打两只大狗熊。得了姐夫，上次那个金钱豹眼看都被你抓住了，结果你一失手让他跑了，结果你打了一只兔子，那个金钱豹啊太猛了，那是个大公金钱豹，我怕我一个人拦不住，你要早点出来不就好了吗，我何必去追兔子呢。姐夫啊，就你那两下子差老了，不行，今儿个我还非得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看看这徐茂公到底哪句话说得这么准，让元帅都这么服气。秦元帅，你把话挑明，他到底说什么了。内弟啊，别听他的，徐茂公那个徐老道啊，他好蒙，有的时候蒙得对，有的时候蒙得不对。走走走，咱俩打猎去。他是越要领着裴三出去打猎，裴三呢还非要问个究竟。别着急，姐夫你跟我姐姐先坐一会儿啊，我非得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不可。秦元帅，你把话说完你再走。一开始这个裴三啊，他就以为他姐姐姐夫跟秦琼是有约先后来的，现在他弄明白了，他姐姐姐夫啊跟这个元帅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么这个秦琼为什么能掌握住这个火候呢？这都是徐茂公告诉他的。他说你只有这么办，才能把这个裴三啊积极性给调动起来。这叫什么呢？请将不如激将啊。这回这个激将法他可用上喽。秦琼一看，那好吧，既然三将军你非要刨根问底啊，那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这次大隋国的杨王亲自带着宇文成都来的，这宇文成都他来了就没安好心呐。宇文家跟你们裴家结的梁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好几员大将都败了，其中还阵亡了两员大将啊。现在徐茂公采取最后的措施，要用这车轮战打败这个宇文成都。我说别打了，咱们再用这车轮战就得被这大隋国笑话呐。咱们这么多战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说我要来请您呐，我说三将军出来肯定能对付对付他。可是徐军师说使不得使不得，元帅呀，三将军那是咱的镇山之宝啊，再说三年时间还没到啊，咱们瓦岗山要把三将军保护好。这个宇文成都在场上已经叫开了，他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打废咱三将军呐。咱把三将军要是杀出去，不就正中了他的计吗？咱们呐，哪管多浪费几员战将，也得保护好咱的三将军呐。咱可不能上了这个宇文成都的当啊，他这次来就是要来对付咱三将军呐。咱要让三将军出去，不就正中了他的计策了吗？你没看他在场上一个劲儿的叫吗？他叫什么？他说你们这个裴三儿吓得就不敢出战了，这回我不打废这个三将军，我誓不为人啊。他真这么说的。这三将军呐，敌火马上腾的一下子就被秦琼这么几句话给勾起来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手下那些探视马，他说不说是这么说的。那么这探视马都是谁呀？那探视马就是他专门替他通风报信的。原来这个裴元庆自打十八路反王开始要灭大隋的时候，他就知道宇文成都要来，他呢也领着自己这500精兵跟着大队伍就来了。到这来，他呢在自鸣山天天游山玩水，今儿个打只金钱豹，明天打两只大熊，整天呐表面上看是游手好闲，行为采烈，他就是专等这个宇文成都。当宇文成都在场上杀了两员十八路反王的大将啊，他就有些坐不住了。不过他一合计，我的日子还没到，我来啊就是游山玩水，我得观察观察这十八路反王当中究竟有没有能对付宇文成都的战将啊。这十八路反王如果有能人呐，我就不能出头，我得到关键的时候他们谁也对付不了的时候我才能出头啊。他就派手下这些探视马经常给他探听消息，结果后来传来的消息就说这十八路反王已经开始轮流派大将去对付这个宇文成都了。可是战局啊到最后也没分胜败，这已经打了两三个时辰了。你看他表面上装的不着急，心里边啊比谁都着急。后来这探视马就报了，报啥呀？就说这个宇文成都在场上是大喊大叫，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咱也听不见呢，估计就是说我这回

0: 来了，就是对付这个裴三儿，让你们这裴三儿上来。裴三儿不上来啊，我是誓不罢休。于文成都真说了吗？于文成都啊，究竟说没说谁也不知道，但是这探视马听他这一问啊，估计可能是人家徐军师听到了。那是怎么回事？对，他是在那操着把火的，好像点您的名还道您的姓。哎呀呀呀，这下子裴三儿可不干了，我要捶打于文成都，赶快给我备马抬锤。突然之间呐，他姐姐哇的一声哭了，弟弟啊，你可不能去啊，你是姐姐最亲的亲人呐，你要是万一出了点事儿，可想死姐姐了，你可别去啊。他上前把自己的弟弟就搂住了，姐姐，我得去，我要不去，我对不起你和我姐夫啊。他怎么能这么说呀？于文成都已经打败了这么多战将了，你们还拿不下于文成都，万一于文成都要是把这十八路反王打败了，那瓦岗山不就解体了吗？瓦岗山解体了，最后不管瓦岗山的四十六友也好，包括十八路反王也好啊，都得被送上断头台。就像将来抓最大的战犯，我姐夫就头一号啊。我姐夫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你说我姐姐能好得了吗？不行不行，姐姐你松开我，松开我。他一使劲就挣脱了。放心吧，姐姐，我保证不能给咱裴家丢脸，也不能让我姐夫手下这四十六友和他麾下这十八路反王看咱的笑话。来来来，就这么着。你看裴元庆啊，这一回这精神头可来了，看来这徐茂公的激将法确实高人一筹啊。这徐茂公的目的达到了，裴元庆啊一翻身上了坐骑，回头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就对徐军师讲，我这次啊是我主动毁的约，我也不管原来定的那些条约了，这回啊我要单打于文成都。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能解决的我就不伸手了，你们解决不了的我裴元庆包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就说过呀，说是马超有吕布之勇，哎，这马超就排前了。可还说过关羽和张飞呢，是万人敌。那你说这万人敌和有吕布之勇到底谁厉害呀？这都没有一个标准的评价。不过确实有三英战吕布，说白了哥仨打人一个，勉勉强强把人打败了。这就说明啊，这吕布第一的位置谁也撼不了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在隋唐演义这些人物当中啊，这民间也有个排法，前面这几位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像李元霸呀、于文成都啊、裴元庆啊，可往后排呢就有好几个版本了。咱们说书的呢就不去研究那么细了，不过咱说书的得有个事儿啊交代交代，为什么人们对这些第一、第二、第三的英雄好汉都有个比较，都有个认可程度呢？这就说明在冷兵器时代呀，这个人的武功往往决定你这支队伍的成败呀。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飞机大炮啊，那个时候就得靠在马上真刀真枪的嘁哧咔嚓比划个高低，要不怎么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就搁今天，不管是拳击台上啊或者是散打场啊，只要双方一较力，保证就有输赢，赢了不就是胜利者吗？咱再把这话说回来，咱就说当时排在第一位好汉的是李元霸，第二呢就是于文成都，第三就是裴元庆。这把第一拿出去，第二和第三他俩你说就是净差也不一定差太多呀。咱看奥运会百米冲刺的时候，往往就是一胳膊一肘或者是那么一分一毫就决定胜负了。说白了就是裴元庆的功夫比不过于文成都，但绝不能差得太多。这回裴元庆可鼓足了劲头了，被徐茂公这个激将法把这劲头的就给撩不起来了。这徐茂公正在场上观敌料阵呢，忽然就看有500飞虎军，个个啊都是一对双锤，踏踏踏踏踏踏着一阵烟尘呐，就到了阵前了。徐茂公心里高兴坏了，这回于文成都啊，于文成都可够你喝一壶的啦。这于文成都打到这个程度，你说于文成都啊确实这武功十分的惊人呐，可是他这武功再惊人，他也架不住这些人使唤车轮战呐。杨林你干嘛啊，你非要把这于文成都交在这儿？这杨林一看，赶快派人吧，人家杨林手下也有一些战将啊，咱不说了吗，他的这些战将参差不齐，强的特别强，不强的真是水了吧唧呀，根本排不上号。大隋国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了，谁还给他玩命啊？这些人一看这王爷下令了，那就得上吧，呼啦一下子冲上来20-30员战将啊。这战将一冲上来，这不就打烂套了吗？人家18路反王这些战将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你看他们打不过于文成都，可你们这些战将上来啊，可就不是人家18路反王这些战将的对手了。双方这一打起来，徐茂公一看不好，赶快趁这功夫鸣金收兵。他这边鸣金了，对方这杨林也下令鸣金了。就在这功夫，裴元庆上来了，压呆于文成都，你先留步，看我裴三将军单独要会会你。要不怎么说于文成都确实是一条硬汉子呢？一听说裴三来了，哎呀，裴三啊，你可是我的仇家呀！他一勒马的丝缰，这马就站住了。

调转马头，一看这裴元庆领着500飞虎军已经来到阵前了。当然了，这500飞虎军呐、都使锤，不能都上来。早年间战场上打仗是兵对兵，将对将。当他一瞧，果真是裴元庆来了。结果这裴元庆已经冲上来了，突然间就看徐茂公那个四轮车过来了。这个徐茂公啊，你还真别说，他还真有一身功夫。他练的什么功啊？练的是轻功啊，在这四轮车上也没一抬腿，嗖的一下子就飞出来了。他这是给裴元庆看的，也让这个于文成都看一看，他为什么在这两员大将面前露这么一手呢？你们可别拿我当诸葛亮啊，就知道摇扇子，坐这个小四轮车到这儿比比划划的。我徐茂公可绝不是等闲之辈。说到这儿，咱书中就得交代交代，徐茂公在山上学艺，他这老师厉害呀。咱不已经说了吗？他老师是大隋朝有名的老隐士，大香山紫阳洞紫阳居士。这紫阳居士可了不得，他收的徒弟是有文有武，你像李靖、袁天罡、李淳风，还有魏征，也包括徐茂公，这都是文的。你们到时候可以给这些反王做军师。不过有一样啊，就是徐茂公脚下的功夫是他的老师单独传授给他的。他发现呢，徐茂公有这个特长，这就是徐茂公啊，他不光能文，他也懂武啊。当他从四轮车一上来，把这个裴元庆也闹愣了。居士啊，你不是下令鸣金了吗？咱们的战将不都回去了吗？你上这儿干嘛呀？啊，你军师下的鸣金令对我不好使，我不听你们调啊，这您知道啊。徐茂公下来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于文成都深施一礼，于将军，双方已经鸣金，请您呐先下去吧。我要下去，可是这位裴三儿他把我叫住了。你们十八路反王不也都鸣金了，他为什么就不下去呢？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这裴三将军他不在我们这十八王的控制范围之内呀，请您先遵照您王爷的收兵令，您先退到您的本阵，我跟裴将军有话要说。宇文成都也得按规矩办，他明白了啊，原来这裴三儿他不在十八路反王控制之中啊，他是单独奔我来的呀，我先退下去看看他们这十八路反王还要演哪出戏。这功夫宇文成都也确实感觉到精疲力尽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回到本阵好喘口气儿啊。宇文成都回去了，这时候你看徐茂公苦口相劝，三将军呐、你怎么这么鲁莽呢？我最担心你，可知道宇文成都有多大的本事吗？军师啊，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早就想会一会宇文成都，今儿个我赶上了，我就要挑战这宇文成都，跟你们十八路反王一点关系没有。是啊，三将军，就因为你们跟我们十八路反王没关系，我才来劝你不能跟宇文成都开战呐。宇文成都他已经连杀过两员大将了，今天我们30多个战将轮番战他，都赢他不得，你说你怎么能跟他来比武呢？你要比武啊，你回京城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你要知道，我跟你姐夫我们是一个头磕在

地上啊，我最担心就是你出来迎战宇文成都啊。你姐夫对你姐姐疼爱有加，你又是你姐心中最惦念的人呐。孩子，你还是回去吧。你裴三将军可是我们瓦岗山的中流砥柱啊，你这根砥柱可不能随便的出去迎敌呀。哎，徐军师啊，这话您说的就不对了。我虽然不是你们十八路反王领导的战将之一，可我哥哥、我爹、我姐姐已经都是你们瓦岗山的人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跟你们瓦岗山的关系了。这些天我就一直注意着宇文成都，在长安城我就想会会他，这回啊让我碰上了。你们的战将都下去，我单挑宇文成都。范将军，你要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放心吧，我是胸有成竹，你可知道你们俩可是势均力敌呀。在战场上你这锤不长眼睛，他的躺也没长眼睛啊。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万一是你伤了他，或者是他伤了你，都是一个损失啊。我们就为这个事儿才不让你出战呐。我今天劝我们家元帅，让元帅千万要把你保护好。你看这眼前大战到了这个程度了，我们还让你的姐丈啊陪你去行为采猎，就担心你出来迎战宇文成都。这中心目的就是想保护好你呀。得了得了，军师啥也别说了，我可以跟你立下军令状，你不归我们指挥呀，咱这合同还没到期呀，言外之意还差三两个月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条约我自动提前解除了，你就放心吧。三将军，咱这军中无戏言，你既然要解除这三个条约，你可得按军令执行啊。咱军中可有军法，鸣鼓自尽，鸣金则退，你能遵守吗？放心吧，既然我承认我是你们的战将了，我当然得遵守你们的军规了。好，既然这样啊，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怕一旦你要是有个闪失啊，我们好鸣金你好撤回来呀、啊、这是给你的台阶啊。多谢军师了，既然这样啊，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击鼓我就进，你们鸣金我就退，我一切按军规执行军师您的命令。好，既然这样啊，那咱就可以击鼓进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敲起来喽。吹战的鼓一敲起来，对方这宇文成都，你们不是要打到底吗？这回啊，我们不打车轮战了，我们这员小将单挑你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他不能不应战，为什么呢？王爷跟秦琼已经说好了，要一磕到底，罢兵，双方同时罢兵，进军，双方同时进军。十八路反王这战鼓一敲起来，你们就得应战，那哪能不应战呢？杨林早就想好了，我就凭我宇文成都就能打败你们这十八家反王。今天宇文成都的表现令王爷是非常满意。这宇文成都啊，刚喘口气儿，还没到半个时辰，那边拉着战鼓又敲起来了。杨林这小令旗一摆，大隋军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敲起来了。宇文成都还得挺着躺，又杀回来了。宇文成都啊，不愧是一位战将，尽管他杀了三个时辰，
按目下钟点那也叫五六个小时啊，可他照样是精神抖擞，看来不愧是隋唐时期的第二条好汉呐、啊！这宇文成都是强打精神浪啊，当他返回战场打马就来到了裴元庆的面前呐、啊。要说裴元庆也确实仗义，宇文成都将军，咱俩当年同朝为官，我在长安城就想会一会你，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咱们俩终于碰到一块儿了。你可知道我可是十八路反王的八大锤将之一，今天我就要用我的锤会你的躺。余文成都知道这裴三儿的锤可是天下数得着的锤呀、啊，我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呢？这宇文成都心里边就画了魂了。宇文成都不早就没瞧得起这个裴三儿吗？你得分什么时候。宇文成都这功夫已经打了好几个时辰了，可不是一开始那体力了，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有些发虚。别看他发虚，可是表面上不能让裴三将军看出来，他照样挺足了精神。小裴三儿啊，你不是想会我吗？今天咱俩可要动点真格的了。这功夫你看裴三儿啊一回头看了看徐军师，徐军师坐在四轮车上，一看这裴三儿回头就知道有事儿。裴三将军，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军师啊，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听说这个宇文成都跟咱们的战将已经战了好几个时辰了，我要现在赢他我不算赢，我等于乘人之危。军师啊，你看我提个方案您看合不合适？徐茂公一听，你要提个方案，提个什么方案吧？咱们歇兵三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要是打败这个宇文成都，我不算英雄好汉，如果传出去属于我占他的便宜了，刚才一番车轮大战把他杀的是精疲力尽，你说我这时候要是打他几锤把他打败了，我就不算是天下的第一锤手。我给他两天的休息时间，我们三天后还在这儿交战。徐茂公听完了一愣神啊，你怎么不趁热打铁呢？啊，三将军呢、啊、三将军，什么叫痛打落水狗啊？我让几十名战将跟他轮番大战的目的就是给你摘毛，把他身上那锐气都给他杀没了，让他没有精力了。趁这个机会你可以一锤定乾坤呐、啊！哎呀呀，裴三儿，裴三儿啊，你这让我怎么回答呀？你说我作为军师要不同意吧，显得咱们十八路反王乘人之危；你说我同意吧，最好的战机就失去了。明明你百分之百的能赢下这个宇文成都，可你为什么还让他喘口气儿呢？三将军呢、啊、三将军，你是不是太自傲了？这个宇文成都啊，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裴三儿让他回去休息三天啊。这个裴三儿好仗义啊。这个宇文成都也确实是一条汉子。得了，你不用给我三天时间，我今天晚上休一个晚上就行了，明天咱俩就在这儿开战。什么时候开战？卯时开战吧。好，大丈夫说话就等于吐口吐沫，定个钉，说哪儿办哪儿。好，军师你看这总行了吧？徐茂公没辙了，好好好，
按我们将军之意，

0: 小领旗一摆，就是那个小羽毛扇儿啊，这一晃荡，双方都鸣金了。这两员战将也都回到自己的阵营了。当裴三儿回去之后，徐军师就得问呐：“三将军，我今天利用二三十员战将轮番战他，我就是给你铺平这道啊，我让你顺顺当当的把他战败呀。”哎，军师啊，咱那么做呀，可就是乘人之危了。我知道您的好意，不过你放心，我保证能赢他。今天我看他打马回来呀，表面上看精神头挺足，我们练武之人心里都明白呀，他内心很空虚。不过这脸面撑着他呀，他还有一股激进呢。这股激进，这就是他在精神上的支柱啊。别看我年轻，在战场上打仗我可有一定的经验呐，你看他今天呢，有一股精神头挺着，我还不一定好赢他。对于这个宇文成都，我知道他的性格和秉性啊，我们当时可都是大隋的战将，别看他年长，在战场上的经验，我一点也不比他差呀。他这功夫靠着的精神头支着，他咬紧牙关，还真背不住。挺住我这几锤呀！可我呢，按照这比武的规矩，我让他休息三天。宇文成都这个人呢，他好面子，他一定得装大尾巴狼，说不用那么长时间，给我一晚上就行。你看看，他这不就上道了吗？徐军师啊，你也是练武之人呐，你看这人呐，今天他已经被咱们打得精疲力尽了，他今天晚上睡了一觉，明天他的筋骨啊就不属于他的了，那就有可能挺不起来了。有些事儿啊，可不是怎么的，你说你干活一股这激进干完了没事了，你要干一遍歇一会儿啊，你再起来干活啊，你还不如这一气儿干完。战场上这些战将他也犯这个毛病，他晚上回去好好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这骨头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年轻人还能起来，要是岁数大呀，估计都趴被窝子起不来了。这宇文成都他仗着年轻气盛啊，回去吃完了饭，这一头躺在床上呼呼的就睡着喽。到了第二天坏喽，他想起起不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九，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帮我。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套马的汉子也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你的心海和大地一样宽广。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威武的汉子和一个心胸如草原般宽广的女子，手攥着套马杆，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当歌声响起，就有一种想要到草原上策马奔腾，享受清新空气的冲动，向往着能够回归自然，去享受自由美好的生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套马杆》，由乌兰托雅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7日，收录在专辑《我要去西藏》中。这首歌曲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给人一种大草原就在眼前的感觉，非常的亲切。朗朗上口的曲风，通俗易懂的歌词，强烈的节奏感，让人忍不住想要在草原上奔腾。这首歌曲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以及草原人豪爽的性格，寄托了蒙古族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的脚步、寻求发展的雄心壮志，让人在感受草原辽阔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马背上浓烈

从你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了，但是你不肯放手。如果你也想释放心中对爱情的苦闷，不妨听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人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两个人是否能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是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在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的陈述对魔鬼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就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即使遭受到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中，明知爱已不在，却又狠不下心，无法决定放手的纠结。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和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
1: 你收听的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0: 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与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誓词编成绕舌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歌曲中感觉到甜蜜。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

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的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力挺、相互支持，都在感人的唱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一分一秒全都停止。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浪漫，在屋顶上相爱的两个人看着夜晚的天空，轻盈浅唱，孤独也随着歌声消散。听完之后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爱情的样子就好像是这样，坐在屋顶和自爱的人享受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体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回归爱情的简单与纯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屋顶》，由温岚、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7月9日，收录在温岚专辑《有顶也》中。这是一首典型的周杰伦式歌曲，专为对唱而量身打造。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其实爱情也很简单，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和你在屋顶看着天空唱着歌，其实也很幸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就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文书说道，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不然我真担心闯不过去。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赞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行，把俩孩带走到金门关之后，然后再启程。好，一切听从老人家的。哎，岳少爷，你怎么和我儿子天亮打起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情。狄雷说有人欺负他打他，我想说和说。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可有样，买个三十头五十头牛，用不了俩月都给我摔死了，下汤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煞在后边。
20: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金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5: 他扭头滋喽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坑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框。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20: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哎，老牛，哎，回来见吧，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
5: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20: 嘿，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5: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狄雷。要不得妈哟，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20: 哎，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5: 家里知道吗？
20: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说说说。
5: 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崩，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20: 什么叫敌营啊？
5: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20: 牛头山什么样的？
5: 就是兵营当中间有座山嘛。
20: 好小子，去你地堡。
5: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
20: 哎呀，坏了，跟怎么走呢？
5: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这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20: 好嘞，
5: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箭似飞黄。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大锤
20: 哎哗啷个啷啷啷啷，
5: 架着有劲儿了，这锤一个劲抡呢，掉了一地，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了一地，揉揉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 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虎，他闯的不是正营，金乌珠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出了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倒着天已经挺黑了，他一看
20: 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5: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了，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他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的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的，荷叶岭上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敌雷登山渡水如走平地，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乌珠逼到荷叶岭边上喊救驾，金乌珠也在喊，你喊岳飞呀，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敌雷听见了，
20: 耶，岳飞在这儿呢，
5: 他一扑着悬崖边上，蹭唰上来了，
20: 哎，
5: 岳飞来哪呢，康王赵构一看来的是中原小伙子，心里高兴，小将军，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快快快快救寡人，那是金乌珠，把他抓住你可是奇功一件呢，
20: 好了，
5: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乌珠手里不可。金乌珠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就这么大个，有点害怕，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咔咔咔咔咔倒追树木，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20: 嘿嘿，肉人，
5: 你叫什么，
20: 狄雷，
5: 干什么来了，
20: 你不急母猪吗，嘿，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5: 狄雷一晃双锤，嗨，招打，呜，锤化风声奔金乌珠的头顶打来，金乌珠吓得左脚一长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带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喊他哟，金乌珠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血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20: 别走，站住，
5: 肉肉肉肉，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20: 哎呀，小子留命啊，
5: 二次举锤，金乌珠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乌珠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碰着狄雷双锤一晃，呜，砸了下来，狄雷一看，
20: 耶，小子你算干什么的，
5: 还开啪，四锤相碰，像打铁的一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事儿，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哇，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邦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乌珠一看不好，王儿快撤跑，金蝉子明白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下了荷叶岭，狄雷不让了，
20: 嘿，别走，站住，
5: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
20: 哎，对呀，后边还一个，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5: 就在这阵儿，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段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5000人吗，这点金乌珠、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 他一心想抓住金乌珠，催马追了过去。金乌珠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箭子没有亡。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弧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一箭。这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去。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翰一看顶不住了，跟金乌珠商量怎么办。金乌珠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五六百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问今天谁在守桥，大将阮良跪倒磕头，元帅荣炳，末将领五百人守在鲜花吊桥，寸步未敌。金兵不是从这儿先杀上来的，而是从荷叶岭过来，砍断绳索，由里向外杀的。哼，岂有此理！牛头山至此一条通道，敌军怎么能从山上杀进来呢？末将所言句句事实，请元帅调查。好，就这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挖见了山根底下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询问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十名小卒，这十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景等几员大将带五百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个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罪。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私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愿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愿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开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去了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你还别说，皇上遇难的时候有点良心。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着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刚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 面似黄田纸，唇如电眼。

0: 轻，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丢了剑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支，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势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哦，怎么伤这么重吗？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在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才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箭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了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四十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箭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这皇上在旁边着急呀，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也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十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六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岳爱卿，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荐了。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余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
0: 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1: 哦，
0: 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它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
1: 哎，好，你们都闪开！
0: 大家往旁边一闪，余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袖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箭，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余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砰！雕如箭杆往外一拔，砰！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
1: 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
0: 余化龙拿着箭杆看看，
1: 哎，
0: 哟，带这么大块落。
1: 哎先生，
0: 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
1: 啊！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
0: 啊，不不，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点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让他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上金疮伞，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江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到，

0: 般，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立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兀术诡计多端呐、啊，摆下华车阵，高崇死在华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1: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
0: 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元庆说：“是啊，元帅，末将好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
1: 哦，
0: 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1: 好，
0: 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帝廖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攻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振凳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向疆场。门旗亮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天脚下带住坐骑，吁，抬头往对面看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兀术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2: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0: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1: 不行。”“
2: 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0: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
2: 啊，哎，
0: 你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0: 我看你等会儿
2: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0: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2: 嗨，你放心吧。
0: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2: 小，你谁？
0: 我乃金蝉子。
2: 金蝉子，没听说过。
0: 你是谁？
2: 狄雷。
0: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2: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呜、
0: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连扎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哎呦，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
1: 是啊，看这锤的个头比我这锤还大，
0: 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毛，就

0: 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地雷，地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傅天亮未教他吹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嗯，
1: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0: 让给我。
1: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
1: 乐呵回来。元帅，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
1: 哦，
0: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家军来了2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嘟嘟嘟。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3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3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3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啊，他们3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垫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这3个人要想穿过敌营，那不是虎堂羊群一样没费劲儿啊，是杀的小帆尸体横躺竖卧，踹坏了帐篷，踢倒了马号，3个人斜插花冲过来了。 很快来到岳飞的对前，各自甩凳下马。岳飞认识傅广，哎呀，傅将军，你怎么来了？
1: 岳元帅，我来报号来了。
0: 你辛苦了，正在打仗，有什么话打完仗再说。这是我的犬子，叫傅天亮，愿意给岳元帅牵马追凳。
1: 好好，
0: 傅天亮见过元帅一面，往旁边一站。岳云上前施礼，
1: 傅帅，
0: 儿交令。说到这儿，岳云脸腾就红了。是啊，在山上砸了万寿牌，元帅要杀他，皇上讲情，叫他疆场去战金蝉子。没有战败金蝉子，岳云走了一去好几天，今天再回来，说话脸红，舌头短呐。岳飞顾不得问这么多了。好吧，一旁站立，看何元庆正在战金蝉子。
1: 岳云一瞧，哦，我这盟兄到了，不行，不是对手。
0: 傅帅，我愿意过去换下何元庆。
1: 嗯，好，
0: 岳飞心的话，就应该你战金蝉子。傅天亮着急了，
1: 岳少爷，还是我打的阵，我不行你再去。
0: 也好，元帅可以吗？
1: 好吧，
0: 岳飞点点头，傅天亮催马上阵，来到切近，高声喊喝，哎，何将军，元帅有令，请你归队，我来战金蝉子。何元庆已经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看有人唤他，太高兴了，晃双锤，搏战马，跳出圈外，抬头看了看，哟，眼前红脸将，手使青铜包括锤，认识，不过准知是自己人。将军，小心了，雪马回归本军队。见着岳云，弟兄俩格外亲近。傅天亮提马来到金蝉子近前，开，番奴。同名受子，
1: 观看，
0: 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完颜兀术，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儿是何人？要问我，是金门镇总兵傅光之子，我叫傅天亮，人称铜锤将。金蝉子啊，你们父子吃惯嘴跑惯腿，无故的进犯中原，今天是你死期临头。金蝉子这才注意，这傅天亮手使一对青铜倭寇锤，和自己的兵刃大小差不多少，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无故的大宋营怎么来这么多使锤子，都叫我碰上了。
1: 好，这么多使锤的，我看看能不能打过我。
0: 撒马过来，说着双脚舔凳，马往前撞，小肚子碰铁锅梁，战马来到傅天亮近前，举起八楞紫金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傅天亮听岳云说了，金蝉子力能拔山，有霸王之勇，不可力敌，故此左手锤夯啷微微一挂，右手锤打奔太阳穴打过来。金蝉子急忙闪身低头，单手锤往外一封，这手锤拦腰打来，两人二马错蹬，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刃鼓响，恰非暴动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还马仗。别忘了，傅天亮是生力军，第一次上阵，也想在岳元帅众将面前露几手，把平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不行，怎么，金蝉子太猛了，这家伙有勇有谋，力气比他大的他使巧劲，力气比他小的来个一力降十会。傅天亮一看呐，不行，你说我头一次上阵要败在金蝉子手，久以后我怎么在宋营听差？这是年轻人想多了，败在金蝉子的手里何止是一

0: 个人呢，宋军十员大将败在他手，连岳飞都不行啊。你傅天亮多什么呢？岳云在这么一瞧，行，傅帅儿打这阵，好，娃娃消息了，就这么句话，哎，包含着父爱，元帅对下级的关心呢、啊。是啊，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到了牛头山，我还没等问问他的母亲、奶奶，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怎么样，就被我绑到辕门上要杀。众将求情，皇上求情，我放他下山去战金蝉子，孩子垂阵银蝉子，战马落荒而走。现在父子又见面了，还没等谈谈家常话，说说心里话，又叫他上阵。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真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回去我怎么向我老娘交代呀？尤其岳云从小没有母亲，是我娘把他抚养大的。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呀？这两军阵前公事公办，故此告诉他小心了。岳云明白，下战马，啪啪把马的肚带挤了三紧，催恩不去，帮恩不回，整盔斗甲勒勒，探甲刺刀，婚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二次抓缰在手，任凳上马。岳云心想，不战则可，这一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要是能够震死金蝉子，也就算去了我们大宋朝的祸害。傅将军请回，我来替他。好，傅天亮一看岳云换自己了，高兴啊，怎么甭管怎么地，我没叫人打下马，没受伤，这就不含糊了。岳少爷你可小心了，巴拉学战马回去。岳云抬腿得胜宫鸟船摘下来，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金蝉子，咱们俩又见面了。好，哈哈，姓岳的，你来的太好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说这话没用，我杀你兄弟，你杀了我们大将王毅，你爹杀了我们中原多少人呢？在哪杀他？是你跑到我们疆土来了，今天有小爷三寸气在，休想走出这牛头山。还啪，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落，金蝉子摆动大锤往外相迎，这两员虎将疆场交战，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同锅遇见铁刷子了，两旁军卒勒不住威。后来呀、啊，鼓也不响了，号也不鸣，都看直眼了。这两个小将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四个绑背挥舞空中啊，两旁边人这么一看，怪，这俩人今天只有一死一活，金兀术一想不能打，岳子雄无故的来了四个使锤的，八大锤会玩一个。如果岳云要打不动，他们又换了个使铁锤的，使铁锤的打不动了，换个铜锤的，来回这么折腾，不得把我儿子累死啊？不行，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催命鼓，救命锣。金蝉子就应该撤兵刃，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告诉岳云明天再战。忙什么呢？日子长着呢，金蝉子今天都打疯了，那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岳云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分个生死，我绝不胡赢。催命鼓，救命锣，锣声响，你该走他不走，不管那套，还是打。岳云一想，我也不怕你， 这两个人在江上杀得天翻地覆，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败。再看金蝉子，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岳云也是鬓角带汗，可是双锤越战越猛，越打越凶。岳云着急了，金蝉子已经打了三四阵了，我可是刚上阵呢，可是金蝉子力气不见减，此人比我高。哎，输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知道这个，我多学几招，要是真败在金蝉子手，我脑袋没了。为什么呢？砸了万寿牌，犯了死罪，我爹要杀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回山上，我爹能饶我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我师父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不行，我何不用绝招迎他？什么绝招？他师父雷雨亭教他一招，叫落马分鬃绝命锤，又叫撒手锤。这招是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的招数，可是不好用，那得用的是火候。这锤要使不好，你先被人砸死，要拿命换；使好了，战败一样。哎，就这一招了，怎么使呢？就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啊，使落马分鬃绝命锤的人假装败阵，诓哄敌将随后追赶，当追个马头相邻马尾之际，敌人用锤往下砸，关键在这一锤上。岳云没使过，只是学过，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今天事已至此，只可拿命换了。岳云要用落马分鬃绝命锤锤阵金蝉子。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4: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7: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2: 故事里的歌。
0: 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没有了，灵魂就散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些温暖的花瓣终于受够了岁月的反复无常，它们没有回头，径直凌乱在风中，恍若一场逃离，迷失了夏日的温存，谁成全了无言的两败俱伤？我不知道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因为我已经凋落在尘埃里，很快就会死去。花池里枯萎的藤蔓依旧演绎着生死相随的故事，一堆堆揪心的缠绕发出哔哔叭叭的声响。小雨看着道边的风景，眼泪刷刷砸到地上。结账，跨过金钱柜 KTV 的霓虹，国良拦了一辆的士，看着蹲在地上泣不成声的姑娘，突然就很想把她抱在怀里。我送你回酒店。国良捧起小雨的脸，清澈的泪水一下下打湿了他酝酿已久的微笑。国良没有再犹豫，轻轻地抱起哭泣的花朵。小雨下意识的挣扎，却还是感受到了坚实的温暖，环绕在腰间的手臂散开一圈圈涟漪，像是密不透风的茧，小雨却并不感到窒息，费力钻进的士。师傅，五一广场酒店。酒店还没有出口，国良还是被小雨一脚踩出了车门。即使彼此内心坦荡，小雨还是没有暧昧的给故事一个发展的机会。踉踉跄跄回到酒店，时光带走了脸上的泪痕，却残留下一如既往的孤独与落寞。小雨打开电脑，远方的丈夫却依然没有在意闪烁的头像。电脑风口热得可以烤熟鸡蛋，小雨就想把心掏出来放在上边暖暖。电热壶煮了一杯雀巢袋装咖啡，不大的房间开始弥漫清香，经久不散。忍着头痛整理了一下公司的采购报表，小雨不再是 KTV 那个柔弱的女孩，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直到最眼看的屏幕升腾，右手下意识端起了咖啡杯，默默地靠向床头。冰凉的内心，冰凉的墙壁，互相取暖。漂泊的出差生活，小雨已经没有力气去说厌烦。整日离家的蚂蚁，你可曾忘记归巢的路？她更愿意做一个顾家的小女人，她愿意每天做好饭菜，等着丈夫儿子欢聚桌前，她愿意在丈夫疲惫归家后捧来一杯热茶。然而事与愿违，丈夫的工作风雨飘摇，一天累死累活，儿子的一辆电动火车都会让他皱起眉头。

我爱你，所以这一切都不重要。小雨开始拼命工作，从一个普通的职员到今天的采购部门经理，生活条件开始改善，亲友无不羡慕称赞，一切好像都有了一个美好的理由，并且一切艰辛都有了逃遁的借口。然而小雨的努力换来的不仅仅是漂亮的新房子、儿子的花格子衬衫，还有丈夫可怜的在家时间和越来越冰冷的身体。深夜，丈夫归家了，热过好几次的饭菜等到了主人，残忍的没有一个拥抱。丈夫说了一句，我累了，便鼻涕一样瘫在了床上。小雨的心如同那反复回炉的饭菜，冷了，倒进了垃圾桶。两人背靠背躺在床上，中间一个十字架的距离，男人身上恶心的酒精和香水味道，小雨的泪爬满整个世界。忽然想起刚才的 KTV 里，小雨喝了很多酒，唱了无数遍陈瑞的《我是一个痴心难改的女孩》，一直在她身边埋头喝酒没说一句话的国良，远途跋涉的蚂蚁，你还记得归巢的路吗？

我永远站在你的身后，一遍遍复习你背影的寂寞，等到岁月的河漫过头顶，却迟迟等不到一个转身。我倒下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泪眼婆娑吗？还记得那是大学的时候，小雨电话告诉家里自己有男朋友了。家里得知阿晨是农村来的孩子，死活不同意。倔强的孩子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跟阿晨在一起。就像一条大路，小雨习惯一直走下去，从不流连于拐角。晨，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只是那天，我疯跑着赶去上课的路上，同样的你飞驰而过，我固执地认为你是向我跑来，于是记住了你向我跑来的姿态，从此一颗心沉沦在你的眉眼里，不得逃脱。不安的期待与淡淡的忧伤晃在昨日，如今我已是你的新娘。然而是不是我们都跑得太快，轻易丢失了原有的模样？一座城池漾开了我们幸福的花朵，另一座城池传唱着忧伤低沉的离歌。小雨看着儿子的照片睡着了，阿晨也睡了吧。日复一日的来往于各个城市，纠结于与供应商的谈判与应酬，小雨一次次梦见一个场景。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小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推开家门，儿子早已安睡。阿晨轻轻接过小雨的疲惫，没说一句话，又或者说了几句话。阿晨把小雨抱在床上，轻轻地盖好被子，浅吻了小雨的额头，小雨安眠了。梦中那朵浅吻痴痴地对着他笑。又是谁一次次冷面小雨的关怀？又是谁枯萎了笑看春风的串串牵牛？不承认自己选错了人，小雨一如既往的倔强，偶尔泛出离婚的念头，却被儿子的笑脸一下下擦得模糊。命运在彼此之间牵绊了红线，挣脱中间的结，儿子会痛的。我是一个痴心难改的女孩，问世间谁能聆听我的感慨？素弦声断，泪湿相塞，一生徘徊，走不出这相思苦海。你走出了我的世界，不再回来，我却为你爱到心碎，痴心不改。如果我的爱只能在梦里表白，我愿沉睡万载，永不醒来。我的心疼全世界都看到了，为什么你却假装不懂？同事们劝小雨再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小雨不置可否，一笑置之。如果这个世界能够温暖，就让我一个去冰冷吧。你来我这儿吧，我养你，一个朋友曾经调侃地说。小雨就想起了国良，婚后下意识地逃避不见。在小雨心里，国良却一直没有沦落到泯然众人矣的地步。十年的相守不比几句无关痛痒的问候，谁可以轻易放掉？落寞无助的时候，是国良的悉心劝解与安慰伴随小雨风雨兼程。又一个雾罩的清晨降临，
远处的气鸣声嗡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抖落最后的尾音。街角的路灯坚守了一个晚上，终于在渐凉的天空中显得孱弱与憔悴。国良早早过来，看看小雨有没有事。格子西装泛起细小的微凉，青色的胡茬上残留煎饼的味道，你却猜不到任何狼狈。国良在小雨面前永远都是一名绅士。今天有什么安排？头还疼吗？上午要和厂家交涉一下，谈一下价格。下午我陪你去喝茶。国良夹着公文包缓缓出了门。小雨很想多说几句话，低下头整理上午要用的资料。

0: 国良喝的永远是铁观音。他说他已经恋上这种味道，并且润喉。你还是和阿晨好好沟通一下吧，这样冷战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当然若是不爱了，不如果断放手。你不懂，你不懂。小雨咬了一下嘴唇，轻轻对自己说，我已经没有能力去爱了，我累了，国良。茶碗中的碧螺春纷纷杂杂沉睡开去。为什么你们都劝我坚守下去？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就更要离婚。小雨在国良面前没有隐瞒的力气，心底压抑的叛逆一点点冒出来，心底渴望理解与关怀。我也只能和你说说，我也只能和你说说。大段大段的沉默，国良端着茶碗良久无语。小雨，希望你快乐，只是不要再委屈自己。两个人若不爱了还苦苦偎在一起，那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画面，你还有力气去温暖别人吗？小雨的耳畔，阿晨的歇斯底里，我爱你，不要离婚，如幻听般经久不散。泪滴掉进茶碗，打碎了一碗清澈，新的表面起了褶皱，穿针引线的缝进悲伤。阿晨在那个家的城市抱着儿子，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快了快了，妈妈出差几天就回来。阿晨抚摸着儿子的头，不是我不爱你了，只是你的奉献与无私让我愧疚，再难端详你疲惫的脸。你知道吗？我真想找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默默死去。虽然小雨没有任何怨言，但是阿晨背上的十字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看着你一个女人在外奔波，无能为力的我，我要如何奔跑才能追上你的脚步？还是本来你我就是逆向飞翔的蝴蝶呢？要回家了，小雨没有和国良告别，对着电话轻轻唱了一首《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快了快了，妈妈今晚就回来。远行归巢的蚂蚁，我们相互碰触一下触角。哦，好久不见。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柳家村坐落在大山环绕的僻静之地，好像从这个村子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远离喧嚣。村子不大，也就几十户人家，但现在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了。村里的青年汉子和姑娘能走的都走了，他们不愿意过这种让人压抑和窒息的穷苦日子，一个个背上包袱出去闯荡了。他们临走的时候许下承诺，说是要挣不到大钱，一辈子也不回柳家村了。在这些留下的人群之中，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最惹人注目。老人已经60多岁了，老伴在20多年前因为一场病看不起，早早地去世了。老人膝下一儿一女，女儿在18岁的时候已经嫁出去了，儿子则跟着闯荡的汉子们出去赚钱。这个女孩名叫英子，是老人的孙女。其实老人还有一个孙子，不过现在跟着儿子和媳妇在外面生活。老人的儿子已经出去三年了，儿子没有回来过一次，偶尔也只是写封信回家报个平安。而英子也渐渐地长大，她多么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一趟，看看爷爷和自己，哪怕一次。在英子眼里，一次也就足够了。

0: 这天，九岁的英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她把身上的书包往陈旧的椅子上一放，就拔腿跑向了柳家河。她要告诉爷爷，学校今天放假了，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假。英子沿着曲折的小路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路上跟着村里的奶奶爷爷们打着招呼，左一句爷爷好，右一句奶奶好，叫得真是让人心里舒服，越发觉得英子是讨人喜欢的小孩。英子的爷爷是个老渔夫，年轻的时候就在柳家河打鱼为生，现在尽管老了，仍然对这条河充满了眷恋和深情。爷爷，爷爷！英子站在河边，向坐在小船上的爷爷叫道。哎，老人声音嘶哑地回应道，从这张布满沟壑的脸庞和深陷的眼神之中，我们感到了一份沉默和沧桑。老人把船摆到河边，上了岸，用宽大的双手抚摸着英子的小脑袋。英子，啥事那么高兴啊？
1: 爷爷，我们学校放假了，老师说过年了就不上课了。
0: 英子天真地回答着。
2: 放假了，好，英子，陪爷爷坐一会儿，爷爷有点累了。
0: 爷爷拉着英子的小手来到一片高坡上坐下。爷爷向英子问道，
2: 英子啊，今天老师都教什么了？
1: 老师教了我们一首唐诗，是唐朝诗人杜甫的绝句，老师让我们在课堂上背，全班就我一个人会背，老师还表扬了我。
0: 英子颇为自豪地说道。
2: 好好，我的英子真乖，真是爷爷的好孙女儿。
0: 爷爷笑着夸着英子。
1: 爷爷，我给你背背这首诗吧。
0: 英子从地上站起来，像个小诗人似的朗诵着。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 爷爷，我背得好吗？
0: 英子又靠着爷爷坐了下来。
2: 好好，英子背得真棒。
0: 爷爷向英子竖起了大拇指。
1: 那爸爸妈妈还有弟弟过年回来吗？我已经三年没有见着他们了，我连弟弟长什么样都快忘了。我不要新衣服，不要新书包，我只要他们回来。
0: 英子快要流泪了，委屈和疼痛交织在英子的心里。
2: 他们只要英子听话，爸爸妈妈就会回来的。
0: 爷爷支支吾吾地说。
1: 爷爷，英子听话吗？英子是个好孩子吗？
0: 英子摇着爷爷，向爷爷寻求答案。
2: 英子听话，英子是好孩子，英子每次考试都得第一，还帮爷爷做家务，英子很乖。
0: 爷爷说着说着，声音竟有些呜咽，眼眶里盈满了纯净的液体，那是泪水吗？
1: 那爸爸妈妈为什么三年都不回来看看英子和爷爷？为什么弟弟却能留在他们身边呢？
0: 英子双手交叉放在腿上，抬头看着灰白的天空，感到了阵阵的寒冷和悲凉。
2: 英子，你长大了，你别怪爸爸妈妈，他们也不容易，他们出去打工也是为了你能上学，能吃好的，穿好的。
0: 爷爷安慰着英子受伤的心灵。
1: 可是我们班的其他人过年都有爸爸妈妈在，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过年就不回来呢？
0: 英子接着又问道。爷爷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又不愿意伤害孙女的心，因为前几天他刚收到儿子寄回的信，说今年工作忙，跟往年一样不回来了。
2: 老人想了一会儿，决定给孙女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1: 英子，我前天收到你爸爸的信，他说今年回来跟我们一块儿过年。
2: 老人有些低沉地说。
3: 真的吗，爷爷？爸爸妈妈真的说回来吗？
2: 英子高兴得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儿地笑。
1: 英子，是真的，爸爸妈妈会回来的。
2: 爷爷说道。在得到爷爷确切的回答之后，英子像脱兔一样在空地上又蹦又跳。
3: 哦，爸爸妈妈要回来了，要回来跟我们过年了。
2: 老人看着英子，心里却是无限的酸楚和感叹。他知道自己欺骗了孙女，欺骗了一颗善良纯净的心。

0: 转眼除夕就在眼前。自从英子听说爸爸妈妈要回来的时候，人变得更加勤快了，扫地、做饭、洗碗全是一个人干。有时候爷爷让他歇歇，他也不歇。他说爸爸妈妈回来了，要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等他们回来就能住了。除夕这天，祖孙俩从早忙到晚，贴春联、包饺子，最后也只等爸爸妈妈回来了。
1: 爷爷，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不是说他们除夕这天就能回来吗？天就快黑了，怎么还没到家呢？
0: 英子向爷爷问道。老人此时正坐在陈旧的椅子上抽着烟，听见英子的疑问，老人半天才从嘴里挤出来几个字：英子，再等等。
1: 哦，爷爷，那我就坐在门口等他们回来。
0: 英子纯真的回答让爷爷既宽慰又无奈。天色越来越黑了，除夕的一切活动也随之展开，鞭炮声此起彼伏，接着狗吠声、孩子的哭声弥漫了整个村庄。老人拉亮电灯，用微光驱散四周的黑暗，而英子则早已被老人抱到床上熟睡了。因为这几天为了等爸爸妈妈回来，她已经很累了。老人不愿意吵醒孙女儿，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外面浓重的夜色。唉，世界上所有的黑夜呀，你是让人多么的痛心和无助。等到英子醒来的时候，外面的鞭炮声早已销声匿迹了。英子对爷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1: 爷爷，爸爸妈妈回来了吗？
0: 没呢，可能他们正往家赶呢。英子，你接着睡，我去下饺子，等下好了我叫你起来吃。说完爷爷就上厨房去了。英子没有接着睡，因为他已经睡不着了，他要去等爸爸妈妈回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忽然下起了雪花，由小及大，渐渐的就成了纷纷扬扬的。英子跑到庭院迎接着美丽精灵的到来。英子伸出手接住了一片雪花，可是刹那之间雪花就没有了。那是雪花在流泪吗？英子望着眼前的雪花，安静地站在雪地里，感受着这一份静谧。英子，饺子下好了，快来吃。爷爷望着英子，但半天没有回应。爷爷走了出来，看着英子正站在雪地里，呆呆地向远处望着。英子，爷爷叫了一声。
1: 爷爷，你看，那边有灯光。那是爸爸妈妈回来了，爷爷，你快看。
0: 英子用手指着远处。爷爷顺着英子手指的方向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是一片漆黑。是爷爷老了，眼睛花了吗？爷爷揉了揉眼睛，回过头来看着英子，泪流满面，但依然看着远处，等待着爸爸妈妈，等待着迟归的脚步和一个关于爱的冬天的童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

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此期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独注一致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63讲，那个妖道冷身呐，满以为自己完全对付得了这个钟离权，认为这是个小孩，我就跟他说去呗。他呢，夸夸其谈，认为自己可以自圆其说，万没有想到刚说的一半，让钟离权这么一问呐，把他给问住了。对呀、啊，钟离权说得好，既然这个当今皇上这么样的怜惜孟姜女，嗨，皇上何必费这么大劲呢？那干脆就下这么一道旨意，把范启良的徭役给免了，让您小两口回家过日子去，这不是得了吗？何至于还派出这么多人来，还得保护着孟姜女，还得扶持着孟姜女，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是不是啊？就这么一问，把这个冷身给问的这哑口无言呢，不是这么说好了。多亏旁边的严道人瞪他一眼，手捻着胡须微微一笑，哈哈哈，对对对，小哥哥，有你这么一问啊，问得好。其实啊，当今皇上何尝不想让他们夫妻回家团圆呢？无奈一劫呀、啊，就在此时，皇上是偶得一兆，一兆啊，就是皇上做了一个梦啊。哦，皇上梦见什么了？皇上啊，就梦见这个北方的都土地，也就是这个土地的头，给皇上托梦来了，告诉皇帝说，修这么一个万里长城偌大的工程，必须呢有此地专门的土地管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呀，这个工程绝对的顺利不了。

从哪儿去找这个土地去呢？现在查看，只有范启良人品端庄啊，他可以当这个土地，而且范启良马上他的寿数也就满了，哎，干脆就把这个范启良啊，就往这个长城里边这么一填，这不是刚起地基吗？哎，就往这儿挖这么一坑，用土这么一埋。有这个阳间的皇上，再有阴间的冥王，一下这个赵书翁，哎，他就是土地了。这么样一来，可以说吧，这个长城干起来呀，安然无恙。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土地镇守着，免不了就会有那个猛兽啊、妖怪呀、啊、到这儿来阻扰，大功难成啊。如果说这么一来的话，可以说，任何阻力也没有了，指日就可以完工。你想想啊，皇上做了这么一个梦，哎呀，你看，怎么能够放他回去呢？这可是一件大事，是国家大事，还关乎着子孙基业的大事啊！哎，所以皇上这才痛下狠心，怎么着？就吩咐蒙大将军先把这范启良给看押起来，让他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就把范启良啊要在长城这儿填县，封他为作为长城的土地。当然了，与此同时，皇上就派去不少的人保护着孟姜女，服侍着孟姜女，要把她呢送到京城见驾。是这么一回事儿，哦，钟离权听完了以后，把头点了点，心了话，嗯，看起来啊，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他多会编呢，哼哼。那么后来呢？后来啊，那个蒙大将军，这不是就选了这么一个吉日良辰呢？就按照皇上的旨意，于是就在长城底下这儿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把范启良给捆好喽。哎，往这坑里边这么一放，随着让人赶快拿铁锨往上填土。哦，这就要大埋活人呐！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是成全他，马上就可以当成土地了吗？哦，是吗？结果你猜怎么样？啊，忽然间呐，就起了这么一阵怪风啊！哎呦，这个风这个大呀！当时刮的是昏天地暗，日月无光，是飞沙走石，迷人耳目，把大家伙迷得都睁不开眼了。等大家睁开眼再这么一看，嘿，这范启良啊，无影无踪啊，已经被人给劫走了。啊？哦，被人劫走了。那么到底他被什么人给劫走了呢？后来才知道，感情啊，是那个文美真人门下有这么一个叫张果的，嘿，他呀云游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件事情了，他也是多管闲事儿啊，他仗着自己有点这个妖术，就使了这么一阵怪风，把这个范启良给劫走了。啊，钟离权听到这儿，长不长眼睛，心里话，怪不得呢。我那个师傅东华帝君跟我讲，说有我们同门人到这儿被人家抓住，生擒活捉了，那肯定又是后来的事儿，我得问一问。那么是不是把这个范启良真的给救走了？嗨，那张果呀，救走了范启良以后，跟范启良商量，我把你救到南方去，你去暂避一时，免得朝廷这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你呀。范启良还不愿意走，范启良认为啊，必须得找到妻子孟姜女，要和妻子同生同死。张果也为了难了，既然这样的话，就先找山洞，他们呢先藏起来了。这张果呀，四处打听这个孟姜女在什么地方呢？他打听着了，感情啊，皇上派了那么多人保护着孟姜女，正慢慢的奔往京城而去呢。张果一想，我怎么办呢？
正在想主意要抢孟姜女。

0: 雨的时候。嘿嘿，恰恰就在这个时节，我们那个师叔幽冥子先到了京城了，见到了皇上以后，刚要传授给皇上这个长生不老的法术，皇上说呀，你先别交给我这个，你呢赶快去一趟幽州，先把那个范启良给我找着，把他救他的妖人也给我找到啊，先收服妖人，你赶快先办这件事情去吧。于是我这个师叔奉圣旨，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幽州。我师叔幽冥子那是多大的道行啊，来到了幽州，这么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张果呀、跟这个范启良感觉就在山洞这儿藏着呢。于是我师叔立刻来到山洞这儿，一使这个法术，嘿嘿，马上的把范启良啊就在嘎吱窝这么一夹，这就跑了。张果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呐，他还想夺回范启良。就他那点道行，哪是我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立刻用一个迷魂掌，把他立刻就给昏迷了。我师叔啊，连他一块儿都抓到了孟将军的大营，分别的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哦，那么后来呢？嗨，那李铁拐不是在这个时候让那个费长房来到了幽州。要说这个费长房啊，哎，也会点法术，他打探明白了，感情张果跟范启良都压在孟大将军的军营里边呢。这飞掌法他会变幻之术，摇身这么一变，他就变成了呀孟大将军手下这么一个兵卒，混进了营盘。黑夜之间他找到了关押张果的所在，他居然把这个张果给救出来了。张果告诉他说，你光救我不成啊，那还有那么一个范启良呢，得连他一块都救出来。他们两个人刚要去搭救范启良，嘿嘿，已经被我的师叔察觉了。我师叔跟他们恶战了一场，你想想，他们两个人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我那师叔的对手啊。我师叔啊，哎，先抓住了张果，多亏那个费长房，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个缩地法，用这个缩地法滋溜一下，他是逃之夭夭。这么着还没有抓住这个费长房。当然了，我师叔也明白费长房回去以后一定的去搬请李铁拐。李铁拐要是一来的话，肯定这儿有个恶战，我师叔怕自己人手孤单的，所以这才把我们两个人召唤过来给他助阵。你听明白了吧？哦，这么一说呀，我就全都明白了。怎么样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你做个内应，你到底是敢去不敢去呀？要照你们这么一说呀，我就有谱了。哎，我去可以去，但是有一样啊，你想，你师叔全都知道那个李铁拐道行不浅，你想想，这一般的兵器，平常的刀剑怎么能够刺杀得了李铁拐呢？我这没有兵器，我怎么去刺杀他呀？旁边那冷声哈哈大笑，要兵器那还不好办吗？我跟你说，我这儿有法宝啊。哦，你这儿还有法宝？那当然了，我这个法宝我跟你说啊，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盒，嘿嘿，只要把这盒盖这么一掀，嘿，这里边啊有这么16把诛仙剑，一下全都能够飞出来，也就是啊天上的大罗金仙能够躲得去，跑起他们以外也甭管什么人，那是必死无疑。哦，这小盒这么厉害，那当然了，那么用着方便，方便极了，也甭用掐诀，也不用念咒，到时候哎，趁着李铁拐打坐他不注意的功夫，你就把这小盒盖这么一掀， 冲他这么一招手，他马上就死了。是吗？这么灵的啊？哎，既然有这么好的八宝，那我当然敢去，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宝贝先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呢？行啊。说着话呀，那个冷身从怀里边刚要往外掏这个宝贝，那个严道人狠狠地瞪他一眼，随着把手这么一拦，慢来慢来，你看我们在这个上空云路之上，怎么好让你看那个宝贝呢？啊，小哥哥，你跟着我们走啊，见到我们师叔以后，咱们从长计议，到那儿你爱怎么看那个宝贝让你怎么看，你看怎么样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哦，还是对我不放心呢，先得看看你们师叔去。哎，行，那我就跟着你们去看看去吧，我到底看一看你们那个师叔啊又是何许人也。好了，咱们赶快走吧啊。于是三个人站起来，各自催轮呢，就往前面走下来了。走的功夫不大，那个严道人用手这么一指，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幽州的地面。哦，这就到了。哎呀，赶快的低下头来这么一看，嗨，要说这个幽州啊还真不怎么热闹，怎么能够跟京城相提并论呢？那个冷身又用手这么一指，你看看下边那儿，那儿不就是蒙大将军的营盘吗？钟离权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低头这么一看，嚯，好大的一个营盘呐！那真是营安南北，镇北东西，营安南北分龙虎，镇北东西分木金，头喽刨的有土豪，呵，这还堆的有土城，立着宝旗，还设着雕斗，这有不少的鹿角，还有不少的压叉。军营里边分五行，军营外边造八卦，左右呢那都是粮道，中间这还有不少的埋伏呢，什么翻马绳啊、绊马索、滚马棒、拦马桩、陷人坑、石灰坑、滚刀坑、水牢坑，是样样齐全。再一看在营门这儿把守的士兵一个个披甲持刀，哦，好威虎啊，那真是虎狼一般呐。严道人叫着他们一仆二落下了云头，走下来之后就冲这个营门走过来了。把守营门的士兵一看，站住，少往前进，你们是干什么呢？啊，少往前进。那边严道人赶快上前答话，贫道是前来拜见我家师叔幽冥子的，还有劳你们赶快的给通禀一声。这个守营门的士兵一听说是拜会幽冥子的啊，赶快的不敢迟慢呐，急急忙忙的跑到里边给通禀去了。等了这么一会儿，只见从里边慢慢腾腾的走出这么一位老道来。钟离权抬头这么一看，哦，这个家伙原来是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晃荡荡，身高在八尺外，是膀大腰圆，面似刷漆，两道又短又粗的怪眉，一双金鱼眼，大鼻子头，大嘴叉，连边络腮胡，看这个样子呀就够凶的。钟离权心话甭问呐，这就是他们那个师叔幽冥子了。眼瞅着这个严道人跟冷身两个人赶快的上前行礼拜见师叔。他们那个师叔幽冥子啊，这派头还挺大，正眼都不瞧他们两个，只是用手往起这么一抬，算了。然后一看，哎，那怎么还站着一小孩啊？这个是，那严道人赶快上前啊，这是我们半路途中遇见的，就把这个钟离权的这个来历呀、啊、简简单单的跟这个幽冥子这么一说。幽冥子睁大了眼睛把钟离权打量一番呢， 显得特别的惊奇。惊奇什么呀？他没想到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居然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嘿呀，还真不能小瞧这个孩子。紧跟着眉头这么一皱，看了看严道人跟这个冷神，没意思，那么说的都是真的吗？他也会这么恨李铁拐吗？啊，这个时候那个冷神呢，一再的催促钟离权，快快上前拜见师叔啊，听见没有，赶快的上前拜见师叔啊。钟离权心想，我凭什么拜他呀，我跟他叫师叔，我还是他师大爷呢。不过又这么一想，既然是要办大事的事儿，我当忍则忍呢、啊。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想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过来，也施了这么一礼，我拜见师叔。好吧，既然如此，你们跟着我进来吧。于是这幽冥子把他们三个人就领进了大营。进了营盘之后，往左拐有右转，来到一个帐篷的跟前，帐篷头了呢有当兵的，赶快的把这个大帐的门帘往起这么一挑，进了大帐，来到帐篷里边这么一看，哦，里边什么公案啊，桌椅呀、啊床铺啊，这一切一切全都齐全。幽冥子往中间这儿这么一坐，冲他们把手这么一摆，你们也全都坐下吧。他们三个人分别的也都落座了。幽冥子啊，又睁大了眼睛，大量一番钟离权，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你是什么时候拜在帝君的门下呢？钟离权知道啊，嘿嘿，看起来他还要再考察我一番。好吧，于是钟离权赶快站起身来，你要问小孩，我姓钟，名离，我是河北人士啊。您要说我怎么会拜在帝君的门下，嗨，说起来啊，这也是一个巧事儿。我从小的时候呢，就在山上经常的打猎，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山上那些虎豹啊，一看见我，他们全都害怕，赶快的他们就跑，我就追他们。哎，死在我手里边的虎豹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哦，那天呢，我正在山上玩呢，猛然间刮了这么一阵大风，我心想，甭说呀，这又是虎豹前来，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大风呢？等我抬头这么一看，嘿，您猜怎么着，眼前呢来了这么一只白虎。我知道啊，要说这个白虎可是老虎里边最厉害的这么一种啊，他来了，我跟他较量较量吧。我拉开了架势叫打虎，嘿，就这只白虎啊，噌的一下冲我扑过来了。我赶快的把头这么一低，身子这么一矮，这只白虎从我的头上一下就钻过去了。就当我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万也没有想到，就这只白虎唰这一下，他钻到我两条腿底下了，嘿，驮着我，他蹭这一下就腾空而起，感觉这白虎他还会驾云的。当然了，到后来我知道了，感情这个白虎啊，那是东华帝君的坐骑。他驮着我就来到一个宫殿里边，这么着我才见到了帝君。帝君看我是个小孩，又能够打虎打豹，哎，他爱惜我呢，有这个胆量，有这么个力量，所以呀、啊，帝君愿意把我收为徒弟。你说这不是好事吗？我就跪在地下，我就拜师了。后来帝君呢说让我办一件事情去，让我呀去到幽州，把我师哥何大姑给找回来，说我的师哥呢跟着李铁拐下去了。哎，说李铁拐啊办事不妥当，恐怕都不是好人，让我赶快的把我师哥给召回来，这么着又交给我怎么驾云。您说我头一次驾云，我走的也快不了啊。没有想到在中途路上就碰见他们二位了，前前后后的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呢？嘿嘿，这钟离权站在这儿啪啪啪就这么一说， 幽冥子再一看这严道人跟冷深两个人，这两个妖道冲他又不住的点头，幽冥子这才信以为真呐、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也直言相告，那李铁拐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已经来了啊，跟我交过一次手了。你说的那个何大姑啊，让我用毒火已经把他给烧伤了。哟，您把我的师哥都给烧伤了。哎，我还知道啊，你呢可以前去做个内应啊。那我去，我手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了，不会让你空着手去的，给你法宝，你记住喽。到那儿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劫取李铁拐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1: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9: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10: 志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 字字千金。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1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1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1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

0: 员朱允红。
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

0: 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 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三月至2023年七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九月至2025年十二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5: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5: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6: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

0: 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0: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3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 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时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军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 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青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4: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5: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4: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5: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8: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7: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8: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7: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8: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7: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8: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度，偏西风二到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护学岗常态化执行，守护师生上下学安全。
4: 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启用。
3: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多维宣传聚合力，织密卫健扫黑除恶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本学期开学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新学期校园护学岗勤务，为广大师生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园周边交通秩序问题，市交管大队提前谋划，开学前夕实地踏查各学校周边路况，结合各学校周边道路通行条件与早晚高峰时段交通状况，制定一校一策通行方案，明确学生家长停车时间及停车区域，确保接送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道路通行顺畅。开学以后，市交管大队统筹警力，执勤交警提前驾驶警车在各校园周边主道巡逻，通过车载大喇叭对违规停放车辆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引导其尽快驶离，同时在主要路口安排警力指挥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行人安全过街，并加强整治主道占道停车、绿化带缺口处停车、校门前乱停乱放、车辆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4: 近日，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投入使用，为全市广大职工提供便捷的健身休闲场所，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传江出席启动仪式，并为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首场球类活动开球。据了解，敦化市职工室外灯光球场项目于5月初启动建设，8月末全面竣工，场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场地投入使用后，将面向全市各基层工会组织团体预约，可满足职工篮球、排球等球类运动需求，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运动阵地，不断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切实把工会的服务落到实处，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为持续深化敦化市卫生健康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平安卫健、法治卫健高质量发展，近期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域覆盖广泛宣传，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提升全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群众知晓参与。

0: 区域全员覆盖。聚焦医疗卫生行业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市卫健局扎实开展线下立体化宣传工作，组织市医院、中医院、献血中心等8家重点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张贴主题宣传海报、摆放宣传展板、更新宣传栏、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在门诊大厅、候诊区域、服务窗口、 院区门前等人员密集点位开展定点宣传，引导就诊群众、医务人员自觉抵制涉黑涉恶行为。同时，面向局机关中层干部、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等7家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及辖区群众，深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题宣讲、公众咨询、法律法规培训、 深入解读职业医闹、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等新形势下的卫健领域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行业整治重点，线索举报渠道等内容，引导全体从业人员严守行业纪律，坚守职业底线，增强依法执业、抵制黑恶、主动举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下一步， 市卫健局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效，深化推进扫黑除恶普法宣传与行业乱象整治深度融合，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维度，以深化宣传筑牢法治防线，以严标准整治净化行业生态，为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余项成果。
2: 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央广网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央广网消息，2026年服贸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 吸引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533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卢慧玲指出，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 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

0: 大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央广网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8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前8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升至52.4%。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100万辆。8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8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驻派3100名儿科医生。
1: 人民网消息，9月13日，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治聚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作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 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杨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课博会举行，
1: 帮老年人练就火眼金睛，多部门携手普及防骗法律干货。
0: 人民网消息，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三大球课博会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举行，800余名相关工作者齐聚现场，共同交流三大球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此次课博会以足球、篮球、排球和指向三大球的操控性技能的微课展示为载体，呈现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堂从单项技术教学走向大单元教学，从动作学练走向真实比赛，从技能习得走向完整育人的阶段性建设成果。自2026年三月三大球专项启动以来，北京市有1000余名体育教师开展单元接力授课，共研共创三大球课程教学1200节，覆盖全市各区54所实验校。
1: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法润银龄、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教化有机融合，引导全社会常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助老之事，守护最美夕阳红。本次活动明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要创新拓展普法教育形式，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坚持需求导向，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多措并举，切实打通为老年人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入秋后这些小情绪要安抚。人民网消息，秋天脚步渐进，悲秋情绪不请自来，该怎么办？其实换季时的情绪变化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要及时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状况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影响生活和工作，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两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要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相对不一样的。比如说抑郁症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早醒、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烦躁不安，精神分裂患者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疏眠等前驱信号。患者和家属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互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4: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4: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4: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7: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8: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7: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8: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7: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8: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7: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